0: 上呢也做了非常多的努力。那您作为企业家，对此有怎样的一些感受或者体会呢？
1: 我们从建厂开始才一年不到十个月就竣工了，很多在政府里面的一些办事方方面面的窗口都很便利，还有很多这个周边的一些资源，我们做的一些产品市场比较卷的情况下，我们能够饱和离不开政府方方面面的去支持我们。
0: 丁主任，那我们很好奇啊，十条硬举措呢发布已经两个多月了，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
2: 我的感觉啊，就是这十条推出之后啊，第一个呢就是全区上下对营商环境的这个重视程度啊也好，这个氛围也好都起来了，大家都意识到了这个营商环境的重要性，服务企业啊，服务群众啊，这种的意识也好，这种态度也好啊，这种效能也好，我感觉都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的。
0: 那当时为什么会聚焦于这十个方面呢？
2: 这个主要还是前期呢，就是在一些调研啊，或者是在企业群众反映的一些问题啊，特别聚焦的、特别关注的他们这几方面的内容，那么我们就是有针对性的进行了呼应，所以推出了这十方面。
0: 在这十条硬举措推行的过程当中，涉及到哪些政府部门呢？
2: 其实啊，我们这个十条举措这个涉及的部门还是比较多的，前期呢牵头的就有20多个部门涉及到，配合部门也很多，因为营商环境啊，人人都是营商环境，市都是营商环境，其实是涉及到所有的部门政界都是涉及到的。事实上来讲的话，除了这十条之外，其他的我们一些部门也好，政界也好，其实也是按照自己的职能，还是这个在十条之外，还是照样还是在推的啊，只是这十条呢更聚焦一些啊，可能关注度更高一些。
0: 下一步，上虞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问题上还会有哪些新的动作？
2: 下一步呢，其实我们还是重点还是聚焦围绕这个十条举措啊，那么就是我们会同相关的部门也点化的、清单化的、项目化的来这个抓好落地、落细、落实的工作啊。我们也想以通过实实在在的成效来这个呼应、回应企业群众对优化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热切的期盼和诉求。

0: 春风拂过曹娥江，上虞一江两岸把江南的温柔春天都藏在了这里。不用远行，不必匆忙，在五甲渡城市公园就能遇见书香、咖啡、草坪与风筝，沉浸式拥抱最治愈的春日慢时光。
1: 坐落在江畔的时光书屋是春日里不可错过的治愈角落，临江靠窗的位置，视野开阔，阳光温柔洒进室内，捧一捧好书静坐，江风轻拂，时光都变得缓慢又惬意。这里有丰富的图书区域，侦探悬疑、儿童绘本、省级方志读物，不管是大人放空还是孩子阅读，都能找到心仪的一方天地。

0: 条更是不容错过，玫瑰海盐拿铁、上午翠柠美式、草莓爆珠气泡水、粉燕莓盖、清风椰饮等等，多达21款的咖啡，颜值与口感双在线，一口喝尽春天的味道。
1: 这里还有超多暖心福利等你来体验，五月更有书本寻宝大冒险、时光音乐会、母亲节主题活动、江岸小画家等趣味互动，惊喜不断，快乐加倍。书屋旁的笑脸打卡墙，童趣满满 ，DIY 专属笑脸图案，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爆款，定格春日的美好瞬间。支一顶帐篷，铺一张野餐垫，伴着江风与花香，和家人朋友闲坐小憩，谈天说地。孩子们在草坪上肆意奔跑，牵着风筝线追逐清风。
2: 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

0: 刘先生，
1: 小心手啊！
2: 老徐，还忙着呢。
0: 啊，老刘，啊，我盯着他们点儿。这是我让厉阳翻译的，啊，新设备的说明及注意事项。
2: 好嘞，回去以后我好好研究研究。落后啊，就得遭淘汰。
0: 老刘，都怪我，没有提前呢，研发技术革新。
2: 老徐，之前在会上，我没好当着段厂长的面说，啊，你知不知道咱们厂现在到了什么地步了？资金流吃紧，再加上银行的贷款和利息，怕是早晚要走到裁员和下岗这一步啊。
0: 老刘，有一句老话怎么说来的？叫。
3: 山穷水尽疑无路，下面接着就是柳暗花明了。<笑>咱们厂子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不会再走下坡路了。哼！哎，你忙吧。
4: 徐主任，这怎么了？这是？
0: 什么怎么了？赶紧干活去，天塌下来有我
4: 顶着呢。哎，好好好。
5: 这批来着，不知道从哪儿搞来一笔订单，绕来急。老徐都去车间亲自盯着了，我估计今晚啊就得熬夜干通宵了。你知道什么叫关键时刻掉链子吗？
4: 怎么掉啊？
5: 哎，我听说风友好像需要一批飞轮牙盘，你跟风友那李哥不是兄弟吗？你呢，赶紧联系一下，咱们争取啊，先卖给风友一批。
6: 行，哥，还是你急着，我这就去。钟主任，演呢？
5: 下班了。哎，跟你打听个事儿。你说，
6: 咱们厂最近效益是不是不太好啊？我怎么听说好多工人上个月的工资都没发呢？
5: 这个事儿呢，就说来话长了。
6: 我跟你到底，你千万别出去说去。好。最近厂里呢搞整改，医务室就在范围内。将来怎么样，谁也不知道。咱们最好做好心理准备。
5: 如果有更好的去处，明白吗？
6: 这么严重吗？咱们飞翔怎么着也算是老厂子了，能说垮就垮。
5: 将来怎么？

0: 我们现在谁也不清楚，能未雨绸缪总是好的。
1: 谢谢钟主任提醒，还是您想的长远。
0: 不谢。
1: 钟主任，慢走。

0: 本来了。
1: 怕你被傻狼子叼走了。
0: 我们好像好久没这么坐一起聊过天了吧？
1: 是啊，上次还是霸揍你们机考的时候。
0: 感觉过了好久啊。
1: 你别给自己太大压力，你已经很好了。

0: 我在这儿，我就在这儿工作。
1: 那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呢？
0: 说啥说呀？我排着呢，
2: 要鸡块还是嘎嘎？
1: 你能给我来点吗？爹，你就跟我去布置吧。
2: 布置这事我不太会，到时候让你管，你知道。哎，你们弄完了，我挑谁去玩？
3: 也行。
2: 一会儿开会还不知道怎么说呢。
4: 你好，我是青岛设计学院的，之前在海景花园酒店公关部实习过，想应聘你们公司的宣传专员。
5: 我们这个专业是招收重点高校的本科生，其他学校直接收研究生。
4: 那我能给你留份简历吗？
5: 可以，你坐下。
6: 你好，我是北华传媒大学毕业的，想应聘市场宣传。
7: 你们也太欺负人了吧，我的简历你看都不看就说我不合适，要是都像你这样，那我们来招聘会干嘛？
8: 姑娘，你这声音也别这么大，就你读的那种学校，我们看了你的简历也不会用你的。我劝你一句，既然已经从学校毕业步入社会了，就要学会摆正自己的位置。
4: 这位女士，我知道您是甲方，但您也没必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这样的话贬低一个学生吧。
8: 谁贬低她？我只是说实话。
9: 夫人是专员，括号助理。如果所有人的眼睛都跟您一样指向上看的话，那我们大家早就去民企的展台排队了。
4: 恐怕到时候您连收人简历的机会都没有了。您出示吧。走。
9: 哎呀，刚才那个人说话确实挺难听的，但也是实情嘛。像咱们这种学校毕业的学生，都不太好找工作了。
10: 我这样就算了，一朵，你成绩那么好，为啥不去系里想想办法呀？系里的老师多少有点资源，能出得上力啊。
9: 老师领导又不是我亲爹亲妈，我干嘛麻烦他们呀？
10: 你就是傻，平时多巴结巴结老师，找工作的时候多少能有点好处。
9: 那现在也已经晚了。
11: 聊这么长时间，你们也真是的，咱们照顾妈那么长时间了，她还有啥不放心的？
12: 不是，不是说妈的事儿，是问我工作的事儿。
11: 你工作咋了？还惦记给你找工作呢？
12: 那不是不是，他是说啊，在深圳，他们周边的城市啊，那些私营企业都在裁员呢，那国营企业裁得更厉害，
13: 都是大趋势。
11: 哟，那你妹没事吧？
12: 他好像倒是没事儿，因为他没说，我也没问。他主要是问咱们这边有没有什么困难，要是有什么困难的话，到时候跟他说一声。
11: 你看吧，还是我英明吧，没让你去，要不然你现在陈会计也是下岗人员。
12: 不是，咱能不能别哪壶不开提哪壶？
14: 惠子是个老实本分的孩子，不嫌你穷，还愿意出钱跟你一起干事业。妈看着啊，这心里真的是很高兴的。这食堂也承包下来了，你们俩商量商量，早点把婚结了，让妈呀在闭眼以前也能抱上大胖孙子。
15: 妈，你瞎说什么呢？
16: 我们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你可不能瞎说啊，这对人家惠子不好。
14: 你个傻小子啊，这惠子对你这么好的，你怎么一点点都不开窍啊？你啊，这么好的姑娘不赶快娶进家门，还等什么呢？
15: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了。
17: 哎，各位老板啊，我们厂子这块地啊，哎，可是一个风水宝地。
15: 我告诉你啊，董庆年和王海这俩混蛋就是故意，趁你不在的时候给你背后使阴招。
18: 我真是理解不了，把厂子搅黄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吗？
19: 这你还没看出来吗？
15: 这一看就是找我下家了。行了，别想了，爱咋地咋地。奋斗回电话了啊，说想回来给他爸过个生日，有空你来食堂咱俩商量商量。别想了啊。
17: 所以啊，各位老板，我们厂子这块地可绝对是一块风水宝地啊，无论您是建厂子还是做建筑物，离海又很远，对建筑物的腐蚀呢非常小。

0: 哎呀，好是好啊，可是你们这么大一片厂房改造起来也是够麻烦的。你说这片房子吧，我们用不上，得拆了重盖。再说了，这轻工业嘛，多少有点污染，我们这后期啊，还得花不少钱呢。
1: 嗯，张总考虑的非常全面。哎，我想你们赵总不会在乎这点小钱。因为大家都知道，市北区现在发展的很快，我们厂子这片地无论做什么，都能马上赚。
0: 好，那我们回去商量一下。
1: 好，哎，只要价格合适呢，这片地一定给你们留着。
2: 我就说你们，哎呀，你们一个一个来说，好不好？好，
3: 老
2: 好吧啊，
3: 咱车间的工资可拖了两个月了。这一家老小都指着这钱吃饭，
4: 哎，就是呀，对呀，
5: 真的不行，家里实在困难。
2: 不是，我说句实话，你们围着我没用的，我说了不算，
5: 不是不是，这
2: 我自己也没辙。
6: 厂里最近的情况，想必大家都有所了解。我想听听大伙儿的想法。小董，你先说。
1: 现在很多工厂效益都不好，不止我们飞翔一家。达特的这个事儿只是一个由头，不能全怪来福。
7: 董主任，你要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毕来福他毕竟是你们销售科的副科长，你们不能这么糊涂了。
1: 不是郑师傅什么意思呀？啊，逮住人毛病还不放了是不是？销售科加了冯勇那笔订单，还多卖了2000件吗？
8: 这件事确实是我的责任，我主动申请辞职。
9: 毕来福。你耍什么个人英雄主义？坐下。
6: 坐下。你也别冲动。
10: 这不是一两个人辞职的事。现在的生产量，还贷款已经很吃力了。人员必须精简。
1: 厂长说的对。但就现在厂里目前的情况，来福这种主动为工厂分忧的态度，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
7: 哼。说得倒轻巧，咱们厂子多少人？那可是大几百号人呐！他们把一辈子的青春都奉献给了厂子里，有的甚至是一家三代都在厂子里上班。这要是一失业，那就等于全家人都失去经济来源了，他们怎么安置？
11: 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2: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3: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自2021年5月1日起，浙江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就要正式实施了。
1: 嗯，跟我有啥关系？
0: 若个人或单位未按易腐垃圾、其他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分类投放生活垃场，情节严重的，将对个人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啊、
2: 那我换个地方扔，
3: 乱扔怎么行？各类责任区的管理责任人都会来管理。若责任人未履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的，可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2: 这么严格，那我该怎么办呢？
0: 当然是做好垃圾分类啊。剩饭剩菜是易腐垃圾，外卖盒子属于其他垃圾。此外还倡导个人使用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的产品，减少生
4: 厂里决定啊，让你回车间当代理主任，好好干啊。
5: 代理主任？
4: 嗯，
5: 那我师父呢？
4: 哦，你师父为厂里奉献了大半生，也该下岗好好休息休息了。哦，对了，回去好好劝劝你师父。哎呀，光荣下岗，我想他能理解的。
5: 不是厂长，这不行，我师父他不能下岗，他是厂里的基础骨干，没他不行的。
4: 李来福，我不是来跟你商量的，这是厂委领导的决定，工厂要进行企业体制改革，徐主任的事儿你只要服从就行。
5: 这种安排我不能接受，我师父要走我也走。
4: 来福，你以为我愿意看到这个局面吗？你以为我是铁石心肠，心就这么狠吗？我也是为了这个厂能够度过这个难关，让费翔能够走下去。所以我才选择了裁员，用所有的人力物力扭转这个局势。如果这个难关度过了，说不定还让裁卷的人员回到厂里来工作。我不想卖地包厂，我坚决不做，我不想做这个欠我罪人。来福，现实就这么残酷，我们这个时候更要保持理智，改革可能是我们厂的一线生机。
6: 哎，停！
7: 哎呀，你瞧瞧，你看那跟汗流似的，到时候他打磨不匀，你知道吗？来，再来，点汗啊！
8: 师傅，
9: 您先歇会儿，我跟您说点事儿。
8: 哎呦，
9: 哦，慢点，
8: 你这得小心着点儿。什么事儿？说。
9: 明天不是您

0: 生日嘛，我们在春和楼订了一桌，您庆祝庆祝。
1: 过什么生日？又不是什么整岁数。你别花那钱。
0: 是奋斗，他想给您过个生日。
1: 奋斗要给我办？他是不是又惹什么祸了？
0: 瞧你说的，这奋斗他也长大了，孝顺了。我觉得应该办，而且咱们要好好的大办。这徒弟请人师傅不是应该的吗？这些年我在您身上学了这么多东西，办桌酒席不算什么啊，咱以后每年都办
2: 啊。徐主任，您这徒弟对您可是真孝顺啊。您看，要不我们大伙儿都跟着去热闹热闹呗。啊，都去热闹热闹。
1: 行行行行行，这样吧，明天晚上咱们呀，就在食堂摆几桌，大家伙呢一块热闹热闹。哎，
2: 徐主任请吃饭，吃大户了。我们吃好了。
1: 好，好，好，哎，一块都去，一块都去啊！
3: 都去，
1: 都
3: 去，
2: 都去，吃大户了，吃大户了。
4: 哎，慧兰啊，老徐这马上过生日了，你说我们送他点什么东西好啊？
5: 老徐这些年对咱们不错，对来福也好。
4: 是是，
5: 咱得好好表示表示啊。
4: 送点什么呢？哎，你们商场有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给他挑选一件？哎呀，
5: 我们商店给女的买东西好买，丝巾啊、包啊、衣服啊。哎呦，这给男的

0: 跟你家里，怎么了？家里出什么事儿了？跟我说说。我说，最近飞扬厂里裁员下岗吧，开了毕来福的师傅，让毕来福接人。这明明就是厂长决定的事情，关毕来福什么事儿呢？怎么现在人人都对他喊打喊杀的呢？
1: 就这一个，这种时候呢，虽然大家心里面不一定是真的这个时候毕来福晋升了，那他就顺理成章的成为那个人了。
0: 但是凭什么呀？又不是他自己决定的。
1: 对呀，但是你想想，谁会选择跟厂长去撕破脸呢？
0: 那这也太欺负人了吧。
1: 没事的。
0: 也就是这段时间，等到慢慢的大家心里面接受了，也就好了。也是。谢谢你啊，天王哥，总听我说一些有的没的。
1: 不用那么客气，是不是说出来心里面会好点？
0: 嗯。
1: 你好像很关心毕来福啊，我们是跟我聊起的。
0: 那当然了，我俩从小一块长大的。
2: 看得出来你们关系很好，也就还行吧。
3: 咋的？听说你师傅跑位置让给你了？你这升主任了？我儿子可以呀，有前途啊，人家都瞅着下岗，我儿子反倒提拔了。 你说人家不恨你恨谁呀？
2: 爹，您就别挤兑我了。
3: 傻孩子，我这哪是挤兑你呀？我，这是证明我儿子有出息。哎呀，儿子，就是不知道你徐叔咋想的，这叫啥？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2: 我去找厂长，我不干了。
3: 站住！咋那么没定性呢？
2: 啊！咋的？认怂了？我认怂，我认怂，行了吧？长大了怎么这么烦啊？
3: 你烦啥？你当初为啥不考大学？你以为当工人这么容易啊？你不是想挣钱吗？想主任斗地吗？
2: 爹，我受的委屈够多了，你又放过我吧，行吗？
3: 你委屈啥呀？你快坐下吧。坐下。 想当领导啊，你就得听得起别人的话，你得心甘情愿让大家把你当出气筒。
2: 为什么呀？
3: 你说为啥呀？你这些人是针对你吗？人家都在这里待了一辈子，有的人，人甚至把青春岁月全扔在这儿，突然间啥都没了，谁能想明白？谁能看得开呀？你行啊？
2: 说你两句你都不高兴，你都觉得委屈，那你看看人家呢？傻儿子，领导让你扛这杆大旗，那是器重你，你可千万不能辜负人家对你的这份信任，你得对得起飞翔，特别要对得起那些离开飞翔的人。
4: 我也说不到点儿上，
2: 你看你饿不？
4: 饿。
2: 我给你炒俩菜去。
5: 哎，老张，哎，昨儿开了没有？
6: 没开，
5: 没呢。

0: 哎呦，我的天哪！你老跟着我干什么呀？啊，跟游魂似的。我现在不上班了，有时间了干我自己喜欢干的事儿，不行吗？
1: 师傅，对不起。
0: 别跟我说这有的没的，啊！

0: 你去忙你自己的正事儿去，我自己干点不务正业的事儿，让我踏踏实实的，行不行？别杵这儿了，赶紧回去。
1: 忙你的去，忙你的去。
0: 就你懂事儿。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1: 说吧，什么事儿？
0: 咱婚礼要不先不办了？
1: 你说什么？不办了？
0: 工厂又是这情况，这眼下我们手头也不富裕的。当时承包食堂时还欠了那么多钱，这大错大办只会让我们更加拮据的。我觉得咱们有这个钱，还不如把当时承包食堂欠别人的账给还了呢。再说了，婚礼都是做给别人看的，我又不在乎这一时半会儿的。我觉得跟你在一起比什么都重要。
1: 傻媳妇儿，钱这事儿你就不用着急了。再说了，你不办婚礼，我妈也不同意啊。
0: 放心吧，我去跟妈说。
2: 妈，
3: 啊，惠子，过来坐，妈给你看样东西。
2: 这个呀，是虎头他奶奶传给我的，妈今天把它交给你。妈希望你们俩以后互相扶持，好好过日子。
0: 谢谢妈，我知道了。妈，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
2: 你说，妈同意。
0: 就知道妈同了。妈，我想说，我们婚礼要不先不办了。
2: 妈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孩子，妈也知道你们困难。你别管了，这钱妈给你们掏。
4: 妈，我们怎么能要您的钱呢？这不行。
2: 你听妈说，这些年呀，他爸的抚恤金还有我们俩以前存的一些钱，我一分都没花，全给你们留着呢，拿着啊。如果呀不办这婚礼，妈觉得对不起你。还有，我想让虎头他爸知道，孩子长大了，也有了自己的家，这样他就能安心了。你放心，这婚礼咱一定都得办啊。
0: 妈，您误会了，我们没有说不办，只是说以后等我们有钱了我们再办。再说了，我觉得当您的儿媳妇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
2: 你真是个懂事的孩子。
0: 妈，你别哭，不哭啊，你听我说，这样咱们就在自己的食堂里面摆上几桌，到时候把亲戚朋友们都请来，您说摆几桌我们就摆几桌，行吗？
2: 行，行。
5: 哎，你都一把岁数了，你还讲你还讲什么义气呀？啊，老徐走，你就跟着撂挑子。你都没有想过这一大家子以后怎么办？怎么办呀？啊！真是服了你了。
6: 行了，以后总会有办法的。人不能言而无信，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
5: 你这个人啊，我发现你这个人啊，一辈子你都改不了你这个冲动的毛病。你平时还好好的，你这一上头，你真是拦不住你。
6: 你别跟着急。其实我本来也在下岗的名单里，啊，只不过是人家没给我表演的机会嘛。啊，行了，别再想了。
5: 啊，以后怎么办呀？啊？要不然你去问问来福，看看怎么办，看看他能不能帮帮你。
6: 不是我自己决定的事情，用不着他掺和。
5: 你这人真行，你。
7: 妈，妈回来了。
5: 哦，来福，回来了。哎。

0: 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伤骨不耕田，起来就写身轻脉，不使人间造孽钱。
1: 唐伯虎的、
0: 哎、唐伯虎这个字儿啊，是萧龙友的闺女写的，叫萧琼。
1: 他跟老爷子当时也在古镇所的那个同学，
0: 对对，
1: 蒋兆和
0: 蒋兆和的夫
1: 人。
0: 老爷子以这个呢，老作一座右铭，关键是不使人间造孽钱。
1: 对。
2: 汪逢春的大弟子谢子恒，从字画到医学同成就，在世时90多岁还每天在同仁堂坐诊，后来因为患白内障无法开方，让做医生的三儿子谢伯写方，并辅佐辨识病人的气色舌苔，始终放不下自己的患者。谢子恒12岁就拜宫廷画师许崇勋为师，学习山水画技法。在故宫古物陈列所临摹古画时，他的同窗好友包括启功、黄君、田世光等书画名家。
0: 因为我父亲从小是学绘画的，我的爷爷奶奶就认为画画是一种嗜好，因为呢，还以后养家糊口呢，还需要一本手艺。
1: 他们有一个这个亲家叫刘敬秋，当时呢，他开了一个申荣庄，叫富泰申荣庄。就是汪家开的药，如果是参茸类的，就上这个富泰参茸庄来这个取货。那么这样呢，刘敬秋先生呢就跟汪老呢关系这个非常好。
2: 在刘敬秋的引荐下，19岁的谢子恒第一次到汪逢春家登门拜访。汪逢春一直对自己的两位老师艾不禅和丽君心怀感激。如今年过半百的他也有个心愿，要把这身技艺延续下去。当他看到眼前的谢子恒的时候，阅人无数的他心里已经有了几分好感。就这样，谢子恒成为汪逢春的开门弟子。谢子恒后来回忆说，汪先生重视脉诊，亲自给我讲解徐灵胎的诊脉诀生死论，故以脉为可评，而脉亦有时不足评，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汪先生反复强调这句话，这是我们学习后最大的收获。汪逢春十分中意这位大弟子，爷儿俩不仅脾气秉性相投，兴趣爱好也契合。因为汪逢春喜欢唱昆曲，谢子恒还特意学会吹笛伴奏，在诊病之余，师徒一起听戏，收集古玩字画，与三五好友品鉴美食。
3: 外公呢，爱好美食。初春的时候，咱们北京那阵儿有最鲜的韭菜，野鸡脖韭菜，对虾馅儿，烙馅儿饼。就这对馅儿饼，好多人都跑来吃。我妈妈跟我形容的，哎呦那香啊！
2: 除了美食，欣赏40美景，以游学的方式教学，是汪逢春带弟子的一大特色。谢子恒不仅精通琴棋书画，还是位摄影行家。正是他的这个爱好，给我们定格了很多汪逢春和弟子们在一起的时光。从1936年谢子恒拜师之后，又有李建昌、吴子珍、刘明岩、张百堂、赵少芹、秦厚生、岳中谦等青年们纷纷拜入汪门。这些弟子中有北平国医学院、华北国医学院的学生，吴子珍就是其中之一。
4: 我父亲他36年从华北国医学院毕业的，拜北京施金墨先生和汪逢春先生两位大师学过中医。汪逢春先生他对自己的弟子的临床方面、理论方面的传授非常的精细，师生情谊也很深。
2: 汪逢春收徒的标准，首先人品要端正，其次要写得一笔好字，有扎实的古

0: 功底。对于子女的教育也是如此，他的长子汪孟涵后来成为古籍整理专家和版本专家，曾为中华书局点校整理过《世说新语》《搜神记》等书。
1: 汪老呢，非常喜欢荀子，他跟我的衣服。
0: 荀子讲求礼，重视社会上人们的行为规范。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并不是。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汪逢春在酒宴上对他的弟子们说：“国之大幸，我们这回总算是抬起了头，要把攒足的劲儿全都用出来。”说到激动处，眼里竟闪着些许泪花。我从医一生，可谓积德吧，为国家、为民族也算做了些许的工作。到我归去的时候，要不和你们痛饮而终，要不打坐而亡，这是我一生的一个心愿。这段时期，弟子们根据汪逢春看诊时的药方，整理出一部《丸散膏方底部》，里面记载的病例大多是服汤药，缓和一个时期后，病情明显减轻，或是因故不能继服汤药而改用丸散膏方，几乎每个方子中都有汪逢春批改的笔记。
2: 丸散膏单，他开完方子，我们就给他抄上，抄到本子上以后，再抄到纸上给患者拿走。我们留的底子，那阵儿正是我负责这个丸散膏单的抄到本上，再抄到方子上的这个工作。
0: 在几十年的行医中，汪逢春一直谦和待人，淡泊自处。作为当时年纪最小的弟子张绍仲，对师父的性情至今记忆犹新。
2: 忠厚长者，我从来没见过他发脾气，说话一直是心平气和的。他说学医以细心为第一，不善烦恼为第二。一个是细心，一个是不要怕麻烦，不要怕累，这些一辈子我记住。
0: 从这本底部中，我们可以看到汪逢春治病法度严谨，用药考究，几乎每味药都要注明炮制加工要求、特殊用法。
3: 我曾经问过张大夫，我说那他每味药都要这样炮制，我说那药房怎么抓呀，人家太麻烦了。张大夫告诉我说，当时那个福泰生荣庄，他们那个柜台上就专为汪老就准备一个小白铁皮炉子，汪老的方子来了，哪味药要炒，哪味药要跟酒炒，哪味药要醋炒，用盐水炒，他当时就做到。
0: 汪逢春善用鲜药，喜用中成药丸剂不包入煎汤通心胶囊。
4: 有一些精细药，你的用量又不好掌握，在那个时候三四十年代上世纪。

一体，万千表达，这正是因为长城存储着的是文明智慧的源能，凝结着的是民族生息的力量。1987年9月14日，这封以跨越长城走向世界为主题的电子邮件从北京发出，被誉为中国向世界成功发送的第一封电子邮件。长城是镜子，折射出中华5000年的过往。艺术化的长城是放大镜，看得到今天中国的模样，中国人的内心。

0: 这部大型交响乐作品《长城》是叶小刚46岁时创作的。17年后，他又重新改写了每个乐章，是时间的沉淀使然，也说明他对于《长城》的思考。自从作品问世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1: 总觉得，我要是个作为一个音乐家，中国的音乐家没有写过《长城》，那是心里是有遗憾。
0: 这部分为9个章节的交响乐作品，在时间上从先秦汉唐一直写到现代，在地域上从嘉峪关到老龙头，在风格上民间音乐结合戏曲与说唱元素，力图融合出一幅有深度和广度、纵横驰骋于时间和空间的交响乐史诗。
1: 我要做一些我还没有做到的事情，这是个艺术家的一个雄心。凡是能够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能够让它展出一个新面貌，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价值，我们当代艺术的创造是必不可少的，也是必须的，而且高质量是必须的。在这个我们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的巨大的一个肩膀上，我们站在这个上面做事情，做艺术创作，我觉得给我一个很强大的自信，因为我们这个是独一无二的。
0: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更续古老的中华文明，通过文明的更新与发展，赋予其时代内涵和现代力量，造就了一个传统与现代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在此，长城成为一种超越时空的象征，既是主体性、内生性的文明表达，又是一种世界性、共生性的文明叙事。这是留在长城上的一抹痕迹，600年前工匠的手印，上面的指纹依然清晰可见。也许是烧砖的工匠故意留下的，也许是砌墙的工匠故意留下的。建功立业、青史留名，是传统文化中世人的最高理想。而籍籍无名的工匠，在如此恢宏庞大的国家工程里，不一定只如草芥般无痕无迹。这便是他们青史留名的方式，悄悄地、浅浅地实现他们心中所属的功名。保存在长城上的文化遗产，不论是可见的还是隐含的，唤醒、挖掘并利用其中的沉睡的文化资源与价值，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今天的人们来说都是一种挑战。让历史会说话，让文化入人心，从历史文脉中生发出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使古老和现代相映成辉，互通互鉴。长城最早作为激发全民族自强意识的媒介，始于鸦片战争。面临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林则徐、康有为等人开始通过长城表达忧国忧民、保家卫国的思想。1919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写道，始皇虽无道，而长城之有功于后世，始与大禹治水等。由今观之，倘无长城之捍卫，则中国

0: 自万里长城在1933年的抗战中被赋予中华民族的象征意义，而在民间广为传颂以来，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这些充满豪气与深情的呼喊，将长城塑造成血肉雄关，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支柱和民族脊梁。
1: 长城其实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这个建筑遗产的含义，其实它是见证了人类文明史上就是两种不同深夜间，在文明发展过程中，它必然会发生冲突、战争和贸易交流交换的一个需求。那么这些东西呢，恰好就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一种动力。
2: 长城呢，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力量，长城拥有尊严，因为人们呢就会知道长城对我现实生活的意义，就会精心的呵护它，精心的保护它，它才拥有尊严。有尊严的长城，有尊严的文化的，就能更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积极的。
3: 长城给我们的中华民族精神，给我们的中华美学带来一种大气的、壮美的、崇高的，这样一种基因。它是一个精神的建筑，它也是一个文化的建筑，它是最大的历史文化遗产，它也是顶级的精神文化的超符码。
0: 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长城，长城连接融入着共同的根与魂。2019年8月，在甘肃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嘉峪关，强调长城凝聚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长城绵延万余里，跌宕三千年，是守护，是相望，是命运与共的携手，是一望无际的远方。长城正如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生生不息的浩然根脉，象征着伟大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4: 我们深深地知道，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是一项久久为功的事业，在推进过程中，我们已经形成了中长期有规划、短期有行动计划、年度有折子工程的一套工作经验。我相信只要我们一年一年抓下去，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目标一定会实现。在坚定人民文化自信、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0: 守长城之魂，顾其间，念其远，敬生命天地赐予，信文化必有根基，容万类呼吸与共。祝长城之魂之所来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前行之路。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亘古亘今，众志成城，无根无魂，生生不息。

0: 这儿来。
1: 啊，姑娘不动了，
2: 马上扔，马上扔。
3: 既然看您看清楚了，是在什么环境、什么样的一个气氛下要朝拜？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名在成立商务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苗民呢，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满意，十分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黄佳慧报道。
1: 如今，外卖已成为不少市民日常就餐的重要选择，其食品安全问题也始终备受关注。自5月20号起，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
0: 等一般违规行为，拒不整改或情节严重的，将处以10000至100000元罚款；一旦引发食品安全事故，造成严重后果，最高可处以20万元罚款，并追责相关责任人。外卖商家若存在虚假资质、借用资质入驻平台等行为，将被予以警告，并处1万至3万元罚款。作为电商大省，浙江早在2022年便通过《浙江省电子商务条例》，率先推行阳光厨房与外卖封签制度，我区同步落地，持续深化监管。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外卖新规落地，对我区而言是标准再升级，责任再压实。该局也将积极配合新规，围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等开展各项重点工作。
2: 新规实施以后，我局将根据新规的规定落实平台主体责任，加大对新规落地的宣贯解读，对网络餐饮开展合规经营培训，同时对网络餐饮商户不遵守新规规定，比如未安装阳光厨房、后厨卫生脏乱差、人员管理不规范等行为开展执法检查，全方位守护我区市民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0: 全媒体记者孙晶、石玉成报道。
1: 近日，伴随着

0: 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上虞赛区赛事余热未消，足球热情持续蔓延至校园。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以球为媒，尽情享受足球运动的快乐，彰显出我区蓬勃向上的全民足球氛围。
1: 上午8:30，在区第一实验幼儿园钱江园区，趣味足球活动热闹开场。 老师们结合幼儿特点，设计了运球接力趣味射门等简易游戏，孩子们追逐着滚动的足球，欢声笑语洒满球场。通过趣味互动，孩子们不仅锻炼了肢体协调性，也初步感受了足球运动的魅力，播下热爱运动的种子。作为全国足球传统学校，滨江小学则将足球运动融入日常教学。 校园绿茵场上，足球小将们身姿矫健，传球、带球、射门动作娴熟，训练场上挥洒汗水，奋勇拼搏，展现出良好的运动素养和团队协作精神。学校长期开展足球课程和系列赛事，多次在各级校园足球比赛中斩获佳绩，让足球精神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此前，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在上虞体育中心精彩上演，绍兴队主场迎战湖州队的赛事吸引超过1.2万名观众现场观战。热血赛事点燃了市民们的足球热情，也为上虞足球文化传播注入了强劲动力。从成年组的专业赛事到幼儿组的趣味体验。 从校园赛场到群众参与，足球运动已经成为上虞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多年来，我区以赛事为纽带，不断推动足球运动。
2: 决赛圆满落幕，经过层层选拔，全区31名优秀选手晋级决赛，他们以朗朗童声诵读课本经典，展现少年书香风采。 决赛在上百万悦城一楼大厅举行，经过前期紧张激烈的选拔，来自全区各小学的31位参赛选手进入本次决赛。比赛现场书香萦绕，童声悠扬，氛围温馨又热烈。小选手们仪态端庄，声情并茂，用真挚的演绎。
3: 吃饺子了。
4: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

0: 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的这里遭遇这么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在这里找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环街道绿城社区的城市之星小区，同样践行着服务居民的治理初心，依托业委会的自治力量，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治理之路。
2: 这就该说
3: 哎，
2: 那个俺的总理来拜我的，那个羊年说这啥做个，那个钱好好多多。
3: 哎，好多个，那今年上月初三上到了都是这些个，有妇女免费粮哎。进入免费的了，手机微信二维码扫一下，扫好以后，然后预约一下，你要哪一天去，挂号挂好，然后那一天就可以了。哎，对，把。

0: 区工作者常态化入住小区办公后已成为常态。
1: 就是我们目前在试行社区包联干部进小区驻点办公，每周一、三、五，社区工作人员就会下小区驻点办公，主动向居民宣讲医保、社保等政府的政策，把居民的事情啊都在小区里能解决掉，让社区服务从原来的被动接受转化为主动服务。
0: 包联干部沉下去，民生服务提上来，而要把小区管好，单靠包联干部还不够，关键还是小区自治要到位。城市之星的业委会正是扛起了这一份自治责任红管家，他们尽职尽责，牵头协调各类事宜，当好居民与社区物业之间的桥梁纽带，为后续三方协同发力筑牢基础，让小区治理有了主心骨。
2: 12号楼是这样的，
3: 他说已经三次反水了，
2: 是从那个就是厨房的管道了，接到雨水管道去，
4: 记错了，
2: 接错了，
4: 怎么会记错呢？
2: 我们是跟他这样说的，我说紧急维修通，我们这个费用我们来出，叫外面人来通的呀。
0: 作为小区的红管家，城市之星业委会的成员们始终尽职尽责，主动作为，聚焦小区环境提升和居民生活便利，牵头推进了一系列小区改造提升工作，从小区绿化补种、植被修剪，让闲置角落变身绿色景观，到地下室地坪漆全面修补、破损区域翻新，彻底改变了以往地下室杂乱破损的面貌。除此之外，还积极协调解决小区道路坑洼、楼道杂物清理、公共照明检修等民生小事，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小区环境焕然一新。
5: 我们小区志愿者，我们有几百个人从疫情那里走出来的啊，我们一些小区的维修我们都比较及时的，我们很多的维修其实都没有用维修基金跟多种经营收入，我们就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情怀啊，就我们都是党员，就我真心实意的说，因为我们也不是体制内的党员，对吧，一个就是我们的党性，第二个是我们是我们的公德心，我们的责任心，对不对，就是凭着这个情怀走下去的。
0: 在持续推进小区环境改造、完善治理体系的同时，城市之星业委会始终聚焦居民多样化需求，将一处闲置用房进行升级改造，打造了青春驿站。作为小区便民服务的重要延伸，该驿站及便民服务、文化活动、议事协商于一体，既破解了闲置空间浪费的难题，又为居民搭建了交流互动、享受服务的平台，让治理温度直达群众身边。
5: 小区一个入住率比较高，然后志愿者比较多，就主要是来开展这个志愿服务的，就邻里沟通的一个平台嘛，就是大家业主可以在这里面，小孩子玩玩啊，大人比如说老年人看看电视啊什么的啊，那大家都挺开心的。有什么事情嘛，大家可以找到社区的人，因为社区你也看到了，有包联干部在这里啊，那我们业委会的啊，还有志愿者都在这里，那目前为止都志愿者管的嘛，这个地方啊。
6: 那在近年来呢，我们也是在积极的实践，党建引领三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啊，协调好像物业、业委会、社区，三方之间的关系。那下一步我们社区呢，也将继续发挥对物业和业委会的监督管理的职能啊，协调好社区、物业、业委会三方之间的关系，那推动我们城市社区的治理呢，从社区走向小区啊，也是为居民提供更多精细化的服务，增加居民的幸福感，传递更多的邻里温情。
7: 其实绿城社区的幸福密码非常简单，核心呢就是各方同心协力，把居民的需求放在首位，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用心做好服务，让大家在小区里住得安心，过得舒心。

0: 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明天晚上想干嘛？
1: 明天晚上想跟你一起去炒吃的。
0: 行，那等你下班我过来接你。
1: 没事，我自己回来就行。
0: 你自己怎么回来？
1: 我坐公交车啊，特别方便。
0: 哦，也行，那我在车站等你。
1: 那明天车站见。
0: 嗯。到了。
1: 嗯。
0: 那这个拿着。
1: 嗯。
0: 怎么了？
1: 何素叶，我喜欢一个人，会喜欢很久很久的。
0: 不巧，我也是。

0: 晚安。
1: 晚安。
0: 走了。

我喜欢你，如果你还愿意的话，你可以做我男朋友。

0: 陈经理，今儿气色这么好。
1: 哎呀，牙都撕开了，
2: 效果还不错，
3: 让他多喝几天药，
2: 清清体内余毒。
4: 小何医生，发生什么好事了？说来听听。

0: 这次论文整体都不错，继续加油。我先走了，走了。我这几乎要重写的论文啊，哪里好了？
1: ？玉爷爷，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
2: 去食堂，
0: 不用了，我出去一趟。
2: 好，那你慢点。
0: 宋峰，嗯，加油，
2: 加油。吃食堂加什么油啊？

0: 坦白从宽啊，不然奶茶你请。哎呀，你看看这儿，你春风拂面，面带桃花啊你。嗯，那个，我脱单了，我有男朋友了。这么突然？
1: 就是我提了一嘴，他就答应我了。你跟他提了一嘴，还是你主动的？ 哎呦，不错，有长进。
2: 你看你这得意的小样子啊，西京附体啊！
0: 你俩当时不也一样吗？还说我。

0: 喂，
1: 喂，听说你今天心情很好啊，来说说。
0: 李介跟你说的？
1: 嗯，是跟小沈。
0: 嗯。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过年那会儿，你不是还郁闷的不行吗？
0: 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干嘛跟你说啊？
1: 哎呦，看你得意的，我告诉你啊，好不容易追到女朋友，对人家好点儿，别太得意忘形了，要懂得珍惜，知道吗？
0: 知道了，知道了，这还用你说吗？就这样，我开车呢。
1: 嗯，拜拜，
0: 拜拜。

0: 时间正好，没有迟到。
1: 等一下，
2: 什么呀？你特地买的，想到一块去了。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叫做晨赤抱膝从文离，先移车膝结桂旗。这赤豹跟花篱吧不好找，所以就送了一束心仪给你。
1: 这么讲究？那我送这个是因为你喜欢，所以我要送给你。
2: 谢谢。
1: 好好闻啊。
2: 是吗？走回家闻。走了。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1: 这里不用，你帮我盛个饭，把碗筷放好。
0: 可以，在那边吗？东西？
1: 嗯，端了端。

0: 给你孙媳妇做的饭，不错吧？
1: 汤来啦！
2: 辛苦啦！
1: 今天是板栗鸡汤。哦。尝一尝。
2: 好。
1: 能给你。嗯，尝尝。怎么样？
2: 嗯，它真的有股板栗的味道。
1: 那当然。之前让你来还不来。

0: 臭小子，第一次约会怎么不请小沈吃顿好的？在家吃也多做几道菜呀，就这么几个菜，搞得很穷酸的样子，不像话。你看，
1: 我外公批评我了，他觉得我亏待你，对你不好。啊？
2: 你跟他解释一下。
0: 我说什么呀？
1: 随便说，没事。
0: 那我是应该叫外公呢，还是应该叫玉教授？玉教授就行，没事。玉教授您好，我是小沈，是我让何素叶在家里做饭的，因为我觉得他做饭超级好吃，比外面所有的饭都好吃。哎呀，我自己拿着。
1: 是。嗯。
0: 听到了吧？我做饭特别好吃，而且从来没亏待过他。我外公就这样，
1: 紧张死我！这有什么好紧张的？
0: 外公说什么？
1: 他觉得很不好意思，觉得给你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不可能，怎么会？我外公就这样的人，刀子嘴豆腐心，从小就只对我一个人。不过，他对你印象真的挺好的。可是我跟外公应该只见过一次面吧？他为什么会对我印象？就是那一次，第一次来复诊，他不是替我坐诊吗？回来之后就对我说：“那小沈姑娘长得真漂亮。”
0: 要不，你们一起吃个饭，聊一聊。这么快就见家长，不好吧？
1: 哎呀，就吃个便饭。
0: 那便饭的话可以啊，我随时。那你也帮我跟玉教授说一声，说我也超级喜欢他。
1: 哟，小嘴这么甜。那不行。 我得考虑考虑了，你这样去见我外公。

0: 看什么呢？
1: 闪星。
0: 嗯，教我折纸。
1: 折纸？嗯，你怎么突然想学折纸啊？
0: 我一直想学嘛，但总是没机会。
1: 那你想学折什么？
0: 青蛙，一按就会跳的那种。
1: 我跟你说，这个折青蛙可难了，你得看好了。
0: 折个青蛙能有多难？你折。
1: 来，看啊，这个纸这样折过来，然后再这样折一下，这样，这样折一下，打开之后呢，像这样对折。再折一次，这样折，然后两面折起来之后呢，再折两个角。

0: 像这样，这样子就着好了。 刚刚信心满满的说自己肯定能折好，然后现在折成这样，你是不是从第一步就折错了？
1: 怎么可能从第一步就折错了？你这是对我智商的侮辱！
0: 我哪有？何素颜，生气了？
2: 没有啊，
0: 真的假的？

0: 我刚刚才发现，原来我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天都特别特别的开心。
1: 行吧，能够让你开心，你说我什么都行。
0: 我刚刚就在想，还好我昨天来找你。
1: 我知道，我看到你在门外走来走去了。
0: 你看到我了？
1: 嗯，我在猫眼里什么都看。我生怕你下一秒就走了，可是又害怕突然出来会吓到你，所以找了个借口下去丢垃圾。
0: 那我害怕我要是再说错的话你拒绝我了怎么办？
1: 不会，我怎么会拒绝你呢？
0: 昨天你说你想过最坏的打算是等我留学回来

0: 那要是等我回来之后，我还是没想通呢。
1: 这是送命题吗？
0: 哎呀，我认真问的。
2: 如果有一天，你让我感觉到痛苦了，我不会再纠缠你。

0: 谈恋爱呢，是两个人的事情，幸福和快乐也是相互的。对于我，对于你，都是一样的。所以啊，如果哪一天我让你感觉到痛苦了，或者说我让你感觉到不快乐了，你一定要跟我说，我可以调整。如果你还是觉得不够的话，可以跟我分手。
1: 你说什么呢？不许乱说话。
0: 我说这些是因为我真的希望你可以永远快乐。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

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不是把家门密码告诉我了吗？怎么还下来接？
1: 你不是说想我了吗？那我就早点下来接你喽。
0: 这么好。
1: 嗯，烦劳做好了，走吧。
0: 今天吃什么呀？
1: 吃菜。嗯，
0: 竹笋。
1: 小竹笋。好，那再给你加个菜。

0: 今天这么捧场啊，嗯，胃口这么好啊！我今天呀，完成了一件大事，严恒退房了。我一直以为那个时候会跟他产生什么争执，结果我当时特别的平静。
1: 因为我已经彻底走出来了，那确实是完成了一件大事儿。
0: 苏叶。 谢谢你一直没有放开我的手。谢什么？我不也得到了一个女朋友吗？好了，吃饭。对了，一会儿吃完饭我还得回趟家，爸妈一直因为这个事情担心我，我得回去跟他们说一声。
1: 嗯，应该的。那你多吃点，一会儿别饿着了。
0: 嗯，
1: 不好吃吗？
0: 好吃。
1: 那你多吃点。
0: 我还想喝汤。
1: 烹泡饭是不能这么吃的，伤胃。嗯。

0: 也挺好啊，小妍怎么样呢？是另外一回事，你就当做你人生经历的一段路，体体面面的走到终点，也算是好事嘛。你被他气哭了没有？没有，我什么事儿都没有，放心吧，啊。
1: 告诉小何了吗？嗯，我给他说过了。应该告诉人家，省得担心。哎，
0: 你应该让小何来家里吃顿饭，我们得正式见一下啊。
1: 上次来家里边乌烟瘴气的，别让人家觉得我们家不好啊。好。没问题，那回头我跟他说说。

0: 对了，我爸妈问周末有没有时间来家里吃饭。
1: 这周末好啊。
0: OK
2: 哎，沈总，你好像很久没有吃过中药了吧？找小何医生再给你把把脉，开点中药吧。你的身体还是得调理调理。
3: 我最近挺好的，吃麻麻香，我不想喝中药。
4: 为什么不吃中药啦？那中药都是长期调理的。再说了，谁吃中药有你方便？跟男朋友约个会，一把脉要开了。
3: 呀，不吃，药太苦了。
4: 起来。跟我们俩下楼遛弯去。
3: 啊，我不去，我刚下班，我要休息。
4: 你怎么那么懒啊？刚吃完饭，窝在这儿消化不好。哎，你小何医生没告诉你啊？
3: 没有。
4: 起来了，回屋穿个外套啊，慢慢聊。
3: 好。
0: 快告诉我，吃完饭就躺下，不影响消化。不想下楼散步。
1: 医生不能骗人。

0: 您倒好，谢谢，来了来了。
1: 是那个炸糕，那个炸糕，你们不是饭后消食吗？怎么又吃上了？
2: 饭后甜点啊？
0: 走饿了不行吗？吃。哎哎，这个周末学校组织爬山，我们一块儿去吧。我们教研组那些女的。
2: 哎呀，叔叔，哎，晚上好。
1: 晚上好。
0: 这么巧，
2: 你怎么来了？
0: 啊，那个西凡跟我说二位想见我。
1: 我就随便收拾一下就下来了。我是啊，对对，见，不是，一直跟西凡说呀，来家里呢吃个饭，我们也得正式的见一下，对不对？对，这是我理解错了，不过也方便，咱不是住一个小区吗？西凡打个电话给我，我就能过来。对，
0: 是，
2: 都说好几次了，随时来啊。
0: 沈老师做饭可好吃了，没，那我有机会可以跟叔叔学习一下，我也爱做饭。
2: 做的好吃吗？
0: 还行。
2: 哎呦，那可太好了，以后我们沈总吃饭的问题就解决了。
0: 这个菜系，哦，你晚上吃完我做的菜，你怎么又误做去了呢？那不是说要走路消食吗？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2: 走啊，
0: 我们俩得走走，这晚上吃多了。
2: 啊，不是，那我。
0: 就是，这个你们再点，再点，哎，再点啊！
2: 好好行。那改天家里见。
0: 好，那天我们正式约一下啊。
2: 行，
0: 再见，
2: 没赶你俩走。
0: 我觉着你爸妈还挺喜欢我的。
2: 你是故意突然出现的吧？ 没有，你不是跟我说你跟你爸妈在散步，不就是特意叫我过来的吗？我哪儿有？不是吗？
0: 何苏叶，我发现你有的时候真的还蛮不要脸的。还好吧。想吃什么？给你买点。
2: 来，冰的。哎呀，去冰去冰，怕你吸到了。没有，我昨天突然发现我不用喝中药了，这样我就可以喝一点冰的东西。
3: 你是不怕被发现哦？
2: 被发现了我不承认不就好了？而且不管怎么样，他都得照顾我。漂亮。
3: 人家何医生不让你喝冰的，那是为你好。咋的？那不让他喝了这杯？
0: 喝。
3: 哎，西凡，你都跟何医生在一起了，什么时候我们一起吃个饭，让他见见娘家人？
2: 嗯。
3: 周末怎么样？
2: 周六他在诊所上班，周日是没有工作的。

0: 那我回去问问他。啊，
1: 你们平时约会都干嘛？行，那吃喝玩乐包在姐身上了，你们只管出席就好了。
0: 谢谢姐。
2: 芍药，又名姜离，我将离去，但我留下这份情和祝福给你们，希望你们幸福美满，谢谢你们。怎么样，好看吗？
0: 感觉这个墙也没有那么空了。
2: 行，那我先去洗个手，一会儿做饭给你吃。

0: 我帮你个忙吧，像不像个戒指？送你了。
1: 你中午给我的这个被我弄丢了，我刚下班的时候就不见了。哎，要不我再给你买一个。

0: 快速验，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呢？我可是在工具架这儿找到的。说。
1: 哦，我知道了，这不就是你钥匙上那个铁环吗？当时我弄丢了，后来在沙发底下找到了，就随手放了起来。等一下。
0: 随手，你最开始随手放在门口的托盘上，现在有随手放在了工具架上，这么小的东西收藏这么久，说你是不是最开始就喜欢我？
1: 嗯，有道理。哎，我终于找到为什么要把它藏起来的理由了。原来如此。
0: 哎，你这个人明明是你先喜欢的我，你怎么还说是我先掉的你？你给我回来！
1: 我喜欢你和你先掉我这两件事并不冲突啊。
0: 当时你把这东西当做婚戒送给我的时候，不就是在吊我吗？谁当这婚戒送给你了？我只是替你解决燃眉之急。
1: 认了吧，就是你送给的我，就是你先吊的我。我都一个30多岁的男人了，哪能经得住这种暗示啊？那你一暗示我，不就上钩了吗？
0: 不是谁暗示你啊？你这人怎么这么贱？
1: 这东西呢，我一直当成宝贝珍藏着，现在我要把它换个地方保存。
0: 苏燕，你给我过来！我先掉的他。嗯，你拿的是什么呀？
1: 梦，我从诊所里拿了点药材，不换季了吗？ 准备给你做点新的药膳吃。嗯，
0: 有没有那种能泡水的中药呀？我想在酒店泡着喝。甘草。嗯，可以啊。行，那我一会儿给你拿点。嗯。甘草，味甘性平，清热解毒，补脾益气。你平时可以拿几片泡水喝？
2: 味道应该不输奶茶。11:45，一个女孩不睡，你觉得一个男人会关心她一个不感兴趣的异性几点睡觉？
3: 他几乎都不发朋友圈。

0: 这发了一条关于甘草的。这帅哥中医好绿茶呀，人家分明就是故意发朋友圈想让你点赞然后再跟你聊天，结果呢啊，他几个月之前发的，你现在才点赞。
1: 何苏叶，之前那条甘草的朋友圈你是故意发的吧？
2: 没有啊，我在外公家吃饭，正好喝了甘草水，所以就顺手发了一条。
1: 是吗？但是林师兄说你是故意发的呀。
2: 啊，所以你是听了他的话才开始钓我的。
1: 我
2: 这么说来，咱们俩还得感谢一下林师兄。走吧，咱们俩回去啊，给他打个电话，感谢一下他，没有他就没有咱们俩。
1: 我钓你。
3: 你等我一下，我去签个文件。
1: 啊。
4: 我们药房5点下班，代煎的药4个小时后就可以来取了。所以你大概下午2点就可以来拿了啊。嗯，留着。好，慢走啊。沈小姐，我们药房5点就下班了，代煎的药啊，4个小时之后才能来取，所以你大概下午2点钟就能来取了。
2: 沈小姐，忘记提醒你了，药房下午5点下班，代煎的药需要4个小时之后才可以取，所以你大概下午2点就可以来拿了。走吧。怎么了？
1: 何苏叶，每一次取药他们不是都会提醒一遍吗？那我那次你为什么特意出来跟我叮嘱一下呀？
2: 哦，我通常情况下都会提醒的。
1: 真的假的？
2: 真的。
1: 真的？
2: 哎呀，走了，站在这干嘛？
1: 真的假的？你是不是骗我？
5: 吃点什么？
6: 鹌鹑蛋、面条，然后虾滑鲜毛肚、鱿鱼须多来一点，然后2份都一样。
5: 2份好。
6: 然后一份加辣，1份不加辣。
5: OK， 好嘞，稍等啊。
6: 嗯。还在想呢。通常情况下呢，我是会提醒的，免得药房的吴姐给忘了。但你那天实在走得太快了，我都没来得及提醒就已经走了，那我可不得抓紧追出来提醒你一下子，万一你去早了，你没拿到药怎么办？
1: 嗯，不对，你给我看诊的时候可是戴着口罩，为什么出门把口罩摘了？
2: 你不会以为我是故意摘的口罩吧？拜托，医院的医生也是会摘口罩透透气的嘛。我只是碰巧遇到了你，那有什么办法呢？
1: 是吗？
2: 那不然呢？你不会觉得我是摘了口罩出来见你，另有目的吧？
1: 我觉得你见我第一面的时候就另有所图。
2: 到底是谁另有所图啊？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把我从头到尾打量了一遍，别以为我不知道啊。而且你见我那眼神啊，哎，就是这样的。
1: 就这样啊，我可没有这样看你。
7: 我可是中医，我给你把着脉呢，我都把出来了。
2: 再说了，我可提醒过你啊，把脉期间要平心静气，你做到了吗？
1: 我
2: 行了，什么都别说了。
8: 哎，谢谢老板。
5: 哎，麦子来来好。
2: 嗯，真不错。别吃辣，吃清汤。
1: 我要解释一下，我见你第一面的时候对你没有任何想法，而且那个时候我和严恒还没

0: 总的来说，当时我对你没有任何的想法，我这个人很专一的，放心吧。嗯，
1: 行，没说你不专一，开玩笑呢。行，吃完了，吃饱了，回家吧。嗯，
2: 走吧。老板，走了。
3: 好，再见啊。

0: 不过，
1: 今天上午8:45的时候，我突然有球的位置找小何，大概会诊了得有20多分钟，是这样说吧？
2: 还在看呢。我不都跟你说？
3: 谢谢。
0: 外公可能会去，但我不一定，我还不够格。
3: 哦，好吧。哎，周五的时候呢，我、象牙还有林师兄打算小聚一下，喝点酒，要不要一起来？
0: 可以，正好去放松一下。
3: 嗯，那到时候我可是要喝酒的，你呢就自觉一点。
0: 迟到。我去喝可乐，可以吧？
3: 嗯。
0: 今天汤怎么样？
3: 好喝，咸蛋刚好。
4: 这个听见医生发表报告的环节，院里向他们推荐了你研究乳腺癌的那个课题。
5: 真的假的？
4: 学会的意思呢？提高晚期癌症患者的生活质量于当下社会是一个新议题，他们很感兴趣，也愿意给你这个机会。当然了，结果呀，还是要看你的研究内容啊。
5: 是。
4: 所以你这周呢，抓紧时间，争取在周一把报告整理好交上来，院里提交给协会，帮你争取这个机会。
5: 行，谢谢主任。
4: 这对于你这些新医生来讲呢，是个
6: 护甲材，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7: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8: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9: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8: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9: 好的。
10: 宝宝吃饱了吗？
11: 吃饱啦。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

0: 准备。嗯，你就喝这么一小口啊。嗯，小酌一下呗，万一到时候喝多了又被贺岁抓到什么把柄。你俩最好是小酌。哎，不过时间过得好快啊，去年的这个时候我还在为
1: IT 峰会焦虑，那可是我上任前厅部经理第一场大型活动，当时可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2: 现在有头绪了，都已经轻车熟路了，都敢出来喝点小酒了。
1: 那个时候你还在为那个严某人焦虑呢。哎呀，别提了，过去了，翻篇翻篇。什么时候辞职？嗯，6、7月份吧。但是我回去要看一下我的留学基金，如果生活费不够的话，我可能还需要接场大型活动，我需要奖金。没问题。
3: 哎呀，别，求求了，别来大型活动了，我最讨厌就是大型活动，每天要跟那个财务来回来去的开会。我就想躺过这几个月，跟你一起辞职。
0: 你那新工作，就是你上回跟我说那 MCN 公司，我觉得有点不太靠谱。你要是想当美食博主的话，我觉得得找一家更有实力的公司。知道了，很多公司要我的好吗？我还在挑呢。闭嘴，不说。
1: 一转眼，咱们都在一块工作7年了，时间过得真快。嗯，你俩这一走，就把我一个人扔在古南花亭，我是不是有点太凄凉？你要不你也辞一个？
0: 我辞了，咱俩喝西北风，你那新工作还没着落了，我不得挣钱养家啊！
1: 又，我还在这呢，你们两个人。
0: 在这怎么了？我俩本来就是一家子。
1: 对，你说的都对，我电灯泡啊，
4: 你家那个怎么样了？
1: 嗯，加班呢。

0: 哎，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1: 改报告啊。
0: 改报告？为什么要在这儿改？回家不能改吗？
1: 这你就不懂了吧？啊，下了班只想着谈恋爱，哪有心思改报告啊？
0: 小何啊，请滚。
1: 行，那我先滚了，你好好值班啊。
0: 赶紧滚，什么人啊？

0: 哎，战友。
1: 喂，李师长。
2: 你们结束了没啊？要不要我来找你们？
0: 啊，稀饭已经回去了，他说困了。
1: 啊？

0: 他刚才发微信说已经到家了，是不是睡着了？
1: 哦，行。他没喝多吧？
0: 没喝多，说怕你套路他，一晚上都没喝半瓶啤酒。
1: 什么都跟你们说。行，那我们有空下次约。
2: 行，那下回约啊，拜拜。
1: 好，拜拜。

0: 西凡，嗯，
1: ，
0: 你来我家不跟我说一声，我可以早点回来啊。我不是想着你要加班吗？就在家里等你。我临时有事儿呢，下次陪你喝酒呢。嗯，
1: 什么事儿？
0: 下周出结果了再告诉你。
1: 好吧。
0: 这你画呢？画什么呀？
1: 你。
0: 我啊。还挺可爱。
1: 是吧？
0: 这叶子呢？叶子什么意思啊？
1: 不告诉。
0: 卖关子。
1: 不说，
0: 你说不说？
1: 我不说，
0: 你说不说？
1: 我不说，
0: 我不说，
1: 那你要吧？我不说，我不说，
0: 嗯，说不说？
1: 都不说。

啊，苏叶哥，我好需要你啊！你知道吗？方可心跟别的男人跑了，如果你不养我的话，就没有人要我了。 何苏叶，拿瓶水。

0: 他怎么会有你家密码呀？
1: 不是，他就犹豫着。我今晚就改密码。
0: 哎，行了，你今晚先把他照顾好吧，我走了吧。
1: 别，没事，他一直都能想。
0: 哎，行，改密码。
1: 真照顾他。
0: 没事，
1: 我就。

0: 早上好呀！吃早餐呢？有我的吗？
1: 家门的密码改了，以后没事别来我家。
0: 你不能这样的嘛，之前都是你叫我陪你打游戏的，我可是随叫随到。

0: 昨天是不是神经裂在？吃饭。
1: 说说吧，昨天晚上为什么喝这么醉？你跟小芳怎么了？
0: 你怎么知道？
1: 你自己跟我说的，还我怎么知道？啊！
0: 他和一个师兄在一起了。
1: 他说的？
0: 没有，我看他们两个一起下班回家了。
1: 他都没跟你说，你怎么知道是真的呢？
0: 他们都一起打车了，还能不是真的？
1: 我以前怎么教你的？得先问清楚病灶才能开刀切肿瘤。他都没跟你说，你都没问清楚，你怎么下定论呢？你要真是不敢问他本人，你问他身边的朋友和同事也行啊。真是。你比我的情况好多了。我当时只能问他本人，他身边任何人我都不认识。
0: 你说你和沈经理啊？
1: 不然呢？哦，我跟你说这些都是经验之谈，你得听进去。
0: 好吧，我想想吧。

0: 哎呀，好疼啊！
1: 玉姐，帮我拿点狗花。
2: 喝酒了？
1: 没喝酒。啊，
2: 我知道了，有人喝了。
3: 快午休了，
2: 好了，泡水。
1: 哎，谢谢。
4: 啊，头疼啊！我昨天是不是喝到假酒了呀？救命！
1: 那葛花水，就知道你喝了假酒吗？喝点这个可以解酒。今晚去我家吗？
4: 不去。
1: 为什么？
4: 你不加班吗？
1: 我可以不加啊。
4: 不行，这班你得加。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最近你在忙什么好事儿？等你忙完再说喽。
1: 生气了？
4: 没有。
1: 行。

0: 我也不勉强你。哦，你换这个头像了，你喜欢这个？
1: 是啊，不挺可爱的吗？哦，
0: 哎，
1: 要不你也画一个，我们做青铜。
0: 可以啊，那我今天晚上回去就画。
1: 行。
0: 哇，我这个手艺可真好，这跟你本人一模一样，实在是太适合你。
1: 我也觉得挺适合我的。

0: 喂，
1: 喂，你在哪？
0: 我在家写论文呢。
1: 我现在方便去找你吗？
0: 哦，可以啊，你来吧。
1: 好的。对了。行李吗？
0: 你手机号后六位。
1: 没问题，待会儿见。
0: 待会儿见。

0: 这么晚了，你还在忙？哦，我整理一些资料，明天得去找外公。嗯，你最近神神秘秘的，到底在忙什么？
1: 再让我保密两天，万一这事儿没成，我都没面子。
0: 等出结果了，告诉你啊。好吧，那我出去玩了。

0: 李健，咋了？那天我在医院门口看见你和一个男生一起走了，他是谁啊？哦，那个是内科的陈师兄，那天我们去参加导师的讲座，然后一起拼车。
1: 哦，拼车呀？
0: 嗯。啊，
1: 怎么了？没事没事没事。
0: 快要毕业答辩了，论文写咋样了？
1: 我写的肯定没问题呀。那我们答辩之后，我们几个人一起吃个饭呗。
0: 啊？我下学期要转去宁市的分院了，我导师在那边开了个研究中心，让我过去帮忙。
1: 啊。
0: 哎，我快来不及了，那我先走了啊。过两天见，拜拜。
1: 拜拜。

0: 早知道就不问了。
1: 问什么？
0: 小芳下学期要转去宁市了。
1: 这不挺好的吗？
0: 哎，你说，我和小芳这种是不是就叫没有缘分啊？
1: 有没有缘分我不知道，但你可以先看看这个。
2: 啊？我们课题报告通过了。
1: 嗯。
2: 那我岂不是拥有一篇顶会的文章了？虽然不是一作，但是我爸妈再也不用说我不好好学习了，我得赶紧发一张。太牛了吧！
3: 恭喜呀、啊！我一会儿回去把这个消息告诉小年，他会很欣慰的。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呢，这里上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刘明在这里上宇宙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当江南烟雨晕染开山水画卷，上虞无疑是独特的所在。这里人文渊薮，明德上现，这里山水有韵，创变笃行，时光不疾不徐，递出全新的名片。会稽山花开，一代书生王羲之提笔书就《上虞帖》，那一挥而就的行草，以山水之灵为基，汉墨之乡为实，沧海桑田间仍是灵光流转。墨意百转千回，连接古往与今来，这方水土的人们就滋润在千年的底蕴之中。上虞吟一方醇厚时光，书一卷诗意未来，向世人发出时代的邀约。历史与文化带来穿越时光的力量，创变与笃行铺开迎接未来的坦途。在这方水土上，品质能级提升，全域和美惠民，高质量发展，让这座城市喷薄出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近月远来，青春之城，让城市与人才双向奔赴。千年前，汉墨流芳层层描摹出上虞的形与神。千年后，这方水土延续着浓墨重彩，以排头兵的姿态，不断谱写更加美好的明天。今在上虞，遇见未来。新时代上虞精神，明德上贤，创变笃行。明德，《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虞地始。因顺而得名的上虞，闻名早批人伦卓异，是中国孝德文化之乡。孝德在上虞世代相传，至今绵延。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
2: 在横断山脉南缘的攀枝花，海拔2000米的山坡上，仍然有一片罕见的天然苏铁林。苏铁，地球上现存最古老的种子植物。攀枝花苏铁雌雄异株，需要通过花粉的传递才能结出种子。它们的花里充满淀粉，吸引昆虫和其他小动物前来就餐。作为交换，花粉从雄花被带到雌花。2亿年前，苏铁家族曾经覆盖世界上大多数的地区，与恐龙一起称霸地球。他们一直喜欢温暖的环境，害怕严寒。他们是怎么穿越漫长冰川时期的呢？

海子山，横断山脉中最大的古冰贸遗迹。曾经的岁月里，冰川与山石不断碰撞，以冰洗石，以石滤水，形成上千个大大小小的海子。横断山脉第四纪经历过多次冰川，然而中纬度决定了这里仅发育过局部的山岳冰川，几乎从未被大规模的冰盖覆盖。

横断山脉的山岭几乎都是南北走向，山谷不仅是动物迁徙的通道，也为植物提供应对气候变化的纵深。冰期来临，气候变冷，冰川覆盖之处，生物绝难生存。植物沿着通道退向南方温暖的地区。当冰川退去，气候回暖，它们又可以逐渐向北扩张，恢复湿地。漫长的冰川时期，各种生物在南北走向的山脉之间进进退退。绝大多数的物种在历次的考验中灭绝，然而终究有极少数的幸存者如同苏铁一样，在横断山脉的沟谷中得以幸存，

沙鲁里山脉中段的帕姆岭寺，周围完整地保存着原始森林和草地植被。当地人与野生动物关系融洽，

黄喉雉鹑以急促而高昂的鸣叫宣示领地主权。刚刚进入春季，新生草芽尚未长出，林间的草茎几乎已被采食殆尽。现在他们需要扩大领地，寻找更充足的食物来源，为即将到来的繁殖季做好准备。家族之间的领地之争随时爆发。

每年春季，关于领地的争夺反复上演。黄喉志纯最喜欢的生活区域是冷杉林边缘，那片尚未开花的高山杜鹃林。高山杜鹃能够在坚硬的花岗岩山体上依附在贫瘠的土壤里，顽强地聚木成林。它们的根系强壮有力，可以深深扎入石缝。海拔4000米的高山上，冰川强大的剥蚀能力将山峰外围脆弱的土层切削殆尽。裸露在土层之上的根茎盘成一个个天然的花盆，不断积累枯枝落叶，用来汇积泥土储存水。

此时阳光温度都已具备，整个山谷在等待春天的第一场大雨。初夏，来自海洋的季风不断加强，塑造横断山脉多样性的另一个自然之力登场。山谷把来自热带地区的力量聚集，水汽沿着山坡向上攀升，遇冷凝结，最终在重力的作用下上演华丽的一幕。

一朵盛开的杜鹃花只有一个果，而一棵杜鹃树每年可以孕育成千上万颗种子。杜鹃花族群以其惊人的繁殖能力，在不同的海拔不断孕育新的成员。海拔2600米到3000米的冷山林，潮湿的密林中，数声杜鹃爬上高大的冷杉树枝，它们将自己的根系铺展在苔藓之上，只是为了获取更多的阳光和水分。

数声杜鹃的盛开引来贡嘎山中的藏球猴家族。初春，食物缺乏，猴群中刚刚诞生的新成员仍需要妈妈哺乳。而一些年龄较大的猴宝宝已经开始自己觅食。在经历漫长的冬季后，这些盛开的植物成为它们最及时的能量补充。高山杜鹃走出森林，一路向上。海拔4000米的高山草甸上，春天姗姗来迟。为了适应寒冷少雨的环境，紫丁杜鹃不断降低自己的身高，缩小叶面。在高大的乔木无法企及的高山草甸，恣意盛开。四川境内超过200个不同种类的杜鹃，成为山林间生态系统的重要一环。

0: 初夏，牧民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刻。一大早，他们就得把牦牛赶往格聂雪山高处的牧场。
1: 赶牛的技巧就是要快，不快的话，前面的牛往那边跑，然后后面的牛那边跑，然后就根本就跟不上。
0: 横断山脉，山高水长，曾经无数先民行走其间，有散落在山水相依的山。

山间谷地，形成各民族灿烂的历史、多彩的文化。高山峡谷，河流季风，地质变化与地理阻隔非但没有阻碍生命的延续，反而孕育多样的物种，丰富的生境。一切如同大山中的溪流，最终汇聚成这片土地上最为壮阔的生命之河。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柱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

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路在这里招招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利，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5: 亮亮，
6: 对的。行，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刘明在这里招招有这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

0: 制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排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满足，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4: 来，给您打包盒。

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

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2: 老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岩藻软胶囊，以岩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岩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1: 厂家郑重声明，红羊岩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岩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岩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岩藻防伪商标。

0: 你大早干啥呢？我想搬去工厂宿舍住。
1: 不是你好多，你搬什么搬呀？爸妈知道吗？
0: 我会跟他们说的。我是真的不想给家里添麻烦了，刚好也陪陪我爸。就住几天，过完这阵儿就回来，等你睡会儿吧。

我叫程程，你小子，我跟你一块儿吧，别叫我程程了，我拉不下这老脸。这间办公室，从我搬进来到现在。

0: 有7年了，刚做到这个位置上的时候，我也是满怀壮志，想要干出一番成绩啊。你是干实事的，锐意革新，只是没有结果。哎，我毕竟是老了，飞翔的未来还要靠你们这些年轻人呢。你小子聪明。
1: 身上有股子不服输的干劲儿，除了你，没有人能撑起飞翔的未来。既然你这么信任我，那就啥也不说了。不管是刀山还是火海，我也趟一把。好样的，啊！来，抱抱我啊！
2: 哎，嗯，这从哪弄了一只鸟啊？嘿嘿，
3: 这是老徐出去旅游去了吗？说让我帮着给看两天。嗯，
2: 这老徐真是的啊！哎，你说我这脑子，昨天把饭做多了，今天又做多了，真是老糊涂了。
3: 你这是老糊涂了，你这糊涂了，为什么不把这一盆都吃了？
4: 还是不糊涂吗？我跟你说啊，你把那鸟赶紧给我提出去啊，别一会儿叽叽喳喳的，吵得我心烦。
5: 怎么了？又折腾毕来福的饭呢？
4: 习惯了。妈，你下回可得量清楚，毕来福这混小子，又是开除徐说，又是让大家伙下岗的，咱不能给这白眼狼做饭吃啊。 他已经搬出咱家了，现在可就是咱家头号敌人，必须得划清界限，不然我爸心里多难受啊！是不吧？就
3: 你话多。
4: 还是住在家里的人有福享啊！这饭真香，听说毕来福这阵子连食堂都不敢进，你说再这么下去的话，那不得熬出病来啊！
3: 食堂就待那摆着，谁让他不去呢？也是，自己家一人啊，都不会照顾自己，活该。你这不是也该毕业了吗？啊，要想独立的话，你也可以搬出去，跟他一样。
4: 怎么扯到我身上了？我可是跟你一伙的。
3: 吃饭还堵不住你嘴，赶紧吃饭啊！
6: 婚姻戒指真好看，那是我媳妇儿。不经我那个真来管咧嗓，我说什么呢，本大力吧？我看看，哎呦，这就是几块钱换取后半辈子自由啊！
7: 说什么呢？我这辈子就结这么一次婚，就让你说跟人不好事儿的。
6: 好事儿啊！你可是我们四个里面第一个结婚的，当然是好事儿了。
7: 那是。
6: 啊？
8: 您去哪儿吃啊？蒸个萝卜。
9: 吃什么楼啊？跟食堂我们白吉桌，你爱吃不吃？
6: 加上毕来福。
9: 你成心给我添堵了是吧？
8: 什么叫添堵啊？这人不齐吃也没意思，是不是惠子姐？
9: 是。
10: 你看，惠子姐都同意了啊，不同意也没办法，我给您拿吃。
9: 哎呀，有。
11: 天阳哥。
12: 你要有事你就先去忙，我自己一个人逛也行。
11: 下班了我就能什么事儿了？带你逛一逛，我陪着你。不是，这挑礼物太难了。行，多逛吧，多逛逛就有灵感。
12: 这个好漂亮啊！
11: 姐，我给你拿出来试戴一下。真不错，来，戴上试试。我帮你戴。
12: 要不我来吧，好看吧？
11: 这样，你也别送人了，我买个送给你吧，多少钱？
12: 15，哎，我自己付得起。来，老板，
13: 正好。怎么给别人买礼物，给自己买起来？
11: 挺好。

0: 挺好看的，走吧。
1: 走，
0: 谢谢你啊。
1: 你再去转。
2: 来，好，
3: 来来来，
2: 恭喜啊！
3: 好，来，
1: 恭喜！
3: 哎，好好，谢谢！哎呀，谢谢，谢谢，谢谢。

0: 先端出去吧。来，
1: 小王，我看。哎，这个等会儿。先给我把主播搬走啊！好，姐，走，这香喷火再给我多撒点啊！
2: 来来来，这边，啊，出去吧。
3: 辛苦了啊！
4: 行吧，你快上啊，小王。
1: 哎，真亮太阳，够好了，这个馅料料啊。辛苦了啊！
3: 哟，别说，您怎么能干这个呢？您快请去，您是客人，您今天不能干这活。
2: 我是啥客人？娘家请还是婆家请？你快去照顾他们吧。
3: 赶紧去吧，外边的客人都等着你。
2: 哎，陈叔，哎，我在外边找你，到处找你，哎呦，
3: 柜子，你现在换这身衣服真漂亮啊！虎头今天也精神，
2: 是吧？
3: 哎，柜子，有句话得跟你说啊，虎头这孩子比较时尚，以后生活当中多带那一点啊。
2: 行了行了，不说那么多了，
3: 就是希望你们幸福快乐。
2: 早生贵子啊，白头偕老，好过日子。
3: 好嘞，谢谢陈叔，这个事儿说远了啊，行行行，赶紧忙去吧。
5: 别忙了，别忙了，
3: 好了好了，别忙了，别忙了。大叔，你跑后厨来干啥？
2: 我说找虎头他们嘛，就找过来了。我肯定不找你啊。哎，什么时候你再给我做一个肉丝拉皮吃啊？我也跟你学学，顺便。
3: 你现在啥事没有了，长得还挺乐。
2: 桂兰。
3: 没要求你干点啥呀？
2: 干啥呀？这什么活都不好找。不过我想好了，以后我给人看大门去，对吧？当个保安，每天拿个躺椅那么一躺，拿个收音机一听，我觉得挺乐的，挺好。
3: 哇，
2: 啊，
3: 孩子都大了，也正常啊，差不多行了。
6: 也不知道那个兔崽子现在怎么样了啊！骂谁呢？你说我不是装傻。啊，好，虎头哥，姨奶奶来了呀！来了来了，祝你们新婚快乐！这是我送给你们的一对杯子，都改口就嫂子了，
7: 叫什么都行，
6: 是不是？可以呀。走，我先坐进去。
8: 行行行，先照顾着啊。
6: 嗯，你忙去吧。啊，行，好嘞。
8: 哎，好。
9: 好，谢谢，好嘞，
8: 等点，
9: 哎呦喂，
8: 徐叔叔奋斗来了呀！哎呀，看你哇，黑菠萝，
9: 哎呀，
6: 好热闹，哎呀呀，
8: 我就不多说什么了啊，祝你们俩新婚快乐啊，永结同心，早生贵子，
6: 行嘞，
9: 谢谢您，谢谢您，
8: 不客气，不客气。
9: 三叔，
8: 来，
9: 累了您去那儿坐会儿喝水，
8: 哎，好嘞，好嘞，好嘞，
9: 这边，
8: 那给你啊，
9: 三叔啊，
8: 我们看着嫂子念吧，
9: 不是，我们吃饭。
6: 俩赶紧去喝两杯吧啊！哎，哎，好，谢谢，坐好。
9: 里边坐，里边坐，里边坐。里边。
6: 干嘛呢？站正当门神啊！
9: 你也没请我，我怎么进去啊？帮忙呗，帮我把这个给虎头。
6: 这俩闹成这样，至于吗？
10: 闹别扭总得有个头吧？人家的好日子，我就别去给人家添堵了。还有这个酒，哎，
6: 别磨叽，有什么拉不下脸？
10: 惠
6: 子，哎呀，来福来了！
10: 恭喜啊！
6: 谢谢谢谢，虎头，来福来了。
10: 好，
6: 好，
10: 虎头，
8: 来，帮我照顾着点啊。
10: 哎，行，
6: 虎头哥，
8: 哎，
6: 这是来福送给你们的酒，这茅台这也太贵了。

0: 这种的真的不合适，拿着吧。这个是按照虎头山年份买的酒，
1: 是酒也十分情谊嘛。行，谢谢，我替虎头收下了啊。这兄弟感情深嘛。我先招客人了啊。顾头，你怎么谁都请啊？
2: 就是，我们怎么配合毕主任一起吃饭呢？
3: 哎呀，行了，今天我大喜日子，一会儿陪你多喝两杯。
1: 怎么说话呢？
3: 有些人啊，原来在那厂里也算是一号人物吧。
4: 现在呢，当了个小官，口仗人势。
1: 对，
4: 咱今儿酒不好喝嘛，让你们这么说。哎，赶紧吃饭，喝酒吧啊！
1: 在这好好帮虎头，会怎么能张罗？我先走了。
0: 去哪儿啊？
1: 虎头这辈子就这么一天，别因为我能大家都不高兴了，先走了。
4: 哎，来福，你这要去哪儿啊？
1: 啊，惠子，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0: 那我送你吧。
1: 不用了，不用，不用送了。你快去忙吧，啊，祝你们新婚快乐啊！
5: 毕主任，金哥来了好几通电话了，说是找你有事儿。啊，
1: 走。
5: 啊。张总，这自家兄弟，你就把情况跟来福说说啊。
6: 这不现在深圳、海南房地产开发吗？我琢磨着呀，我也得进军房地产领域。 正好你们董主任联系我，说你们分享新开了一批福利房，因为厂子资金运作，想低价给盘出去。哦，
5: 是有这么回事儿。哎呀，这坏就坏在这个董庆年啊，鸡贼的很。我这背地里不知道给了他多少好处，让我一直等着。哦，
6: 那就再等等呗，可能董主任有他自己的安排。
5: 安排，兄弟啊。 看来是你不知道啊！我打听过一些投资房地产的朋友，一开始啊，人家不告诉我，保密嘛。最后我好不容易打听出来，原来是这个董庆年要搞一个私下竞拍，只有满足了他的条件，才能拿到我们的香饽饽。有这事儿啊？来，你看看。
7: 你说你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推脱，我这五万块钱我可都给你打过去了吧？你说这事儿到底能不能成？
8: 你放心，我说的话肯定算数。

0: 可以啊，多回微信我。没微信，又没交上去。那你什么意思？要我谢你？不用。我就是不明白，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厂子都这样了，你还想着自己赚钱？我挺不理解你的。我也挺不理解你的。摆在眼前的钱为什么不赚？ 这种钱花着别扭。你说咱一块把厂子弄好了，带着大伙一起挣钱不好吗？其实我不讨厌这种天真，但你真的觉得只有你替大家替这个厂子的未来考虑是吗？这个保守的。 制度陈旧的厂子是一定会在市场中一下被淘汰的，你往谁都阻止不了。只有陈的还有价值和变现，才是对大家真正的负责所有人。都能分到钱，我每天坐在这儿，我都心里发慌。我真害怕自己一辈子窝在这个小厂子。
1: 现在我轻松了，谢谢你。我跟你们说呀，上海特别洋气，有好多漂亮的衣服呢，还有好多好吃的。
2: 是吗？
1: 啊，
2: 哎，来福，哎，那你们先聊，我们走了。
1: 哎，
2: 那你回来了
1: 啊？
2: 怎么样？
1: 挺好的，挺顺利的。
2: 我刚听说厂里出了不少事儿，你还好吧？

0: 确实睡着不太方便。哦，对了，这是给你爸带的礼物。哎，他刚好在我宿舍呢，你当面给他吧，他肯定高兴坏了。
1: 那也行。
0: 走走走。
1: 我在上海的面试过了，办完交接就能入职了。你呢？跟我去上海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
0: 最近事儿赶事儿的，我还没想好。
1: 岳父。
0: 你个真是轴！爹，歇着呢，怎么还看上叔了呀？哎，哎，
2: 我给你介绍一下，哦，这是我们厂的大夫，叫梁雅娜，这是我爹。哟，哦，
1: 叔叔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我这个你，快坐，快，
0: 哎，你坐，你坐
2: 啊，
0: 我给你倒了水。
2: 我来吧。
0: 哎，不用，
2: 喝茶吗？
1: 叔叔您别忙了，那个。
0: 我刚从上海回来，给您带点小礼物。哎呦，这给我带啥礼物？这多不好意思！我，
1: 你快接着吧，人家特意给你买的。
0: 哦，是吗？哎呀，那太感谢了啊！这朋友来了，怎么不告诉我一声？你说我有个准备。这样晚上留下来，一起吃个饭吧，好不好？
2: 晚上一起吃吧。哎，别做饭特别好吃啊！
0: 不用了，叔叔，我晚上还有事情呢，所以。你晚上有事儿啊？
1: 那个，我跟小杜约好了。
0: 那下回吧，坐会儿呗，不着急。
1: 不用了，改天的，改天我再过来看您。嗯，那我走了啊，叔。
0: 哎，你说这还，这水也没喝一口。这个就是你老家的那个
1: 爸爸呀？嗯。
0: 我姥爷去世以后，老头一个人在东北，我就放心，我就把他接过来了。
1: 那你也不能总让他住宿舍吧？
0: 厂里现在这个状况还有房子呀，慢慢来吧。哦，对了，
1: 你回去让毕叔试那条皮带，可能不太合适。我要知道你这爸爸也来呀，我就买两条了。
0: 哦，
1: 要不你把这点心给陈叔吧。
0: 不用了，你留着给小杜吃吧，我替我俩爸爸谢谢你。
1: 那你回去陪毕叔叔吧，我先走了。
0: 啊，行，爹。
3: 你饿吗？咱俩晚上吃点啥？
0: 女朋友啊？啊？
3: 你这臭小子，你也不告诉我一声，你我一点准备都没有，那我都好使，乱七八糟的收拾收拾的，弄得多尴尬。人连口水都没喝就走了，
0: 尴尬啥呀？人不说有事儿吗？
3: 我没给你丢人吧？
0: 你说啥呢？人不还送你礼物了吗？
4: 来，这试试，不合适我就给你调去，啊！哎呀，这真皮的吧？这得多少钱呀？
5: 行，
4: 住多长时间呢？
5: 出来有没事儿吧？还满意吗？挺好，大哥们儿。
4: 热完了饭，咱溜溜神儿啊！哎呦喂！ 真是不，这不是刚刚吃完饭吗？你这又折腾什么呀？
6: 炖鸡汤。哎呀，
4: 我告诉你说啊，就那个小王八羔子，就因为老徐这事儿，我心里到现在过不来。你说一说他小，他不懂事儿，他不支持我，你可是明白人啊，你可不能当叛徒啊！啊，
6: 你放心。 我炖好了自己喝，喝不了呢，我囤着啊。
4: 你说你这话你就心虚，我也不信啊。你不能背叛原则吧？
6: 原则？我做个饭还讲原则？哎，你要讲原则的话，刚结婚那阵儿，你就说了要戒酒，要多做家务，是吧？那你讲原则吗？你现在就戒酒。
4: 哎，
6: 沙发上那堆脏衣服你把它洗了。
4: 你怎么又扯上我了呀？啊，我招你惹你了？
6: 你不是讲原则吗？
4: 我跟你真是没法讲理，我。
6: 好，谢谢。
7: 哟，小梁大夫。哎，这。
0: 这两天怎么没看见来福？来福，他肯定在忙厂里的事情了。哦，那你看他都忙啥呢？你跟他好好聊聊啊。
1: 行，那别墅我先去吃饭了。
0: 哎，
1: 两个大夫魅力就是大，新来打扮大叔你都认识啊？
2: 你是毕来福的爹啊？
0: 来福的爹不是老四的陈叔吗？来福只是从小寄养在陈叔家，这个才是毕来福的亲爹。我可是听说啊，那个打扮大叔是东北农村的，你要找个农村的老公公，估计够你受的。
1: 怎么说话呢你？哦，
0: 能不能盼我点好？
1: 看看看看，老公公打扮就是不一样哈。我是冬瓜炒肉，你是热炒冬瓜。
3: 吃的都不上你嘴，挺好吃的，谢谢啊。你怎么不吃啊？别说，那我们先走了。
4: 是，我们走了，再见。
3: 等会儿，怎么了？
4: 铁子，我得会的，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3: 您说。
4: 我能不能在这食堂，我搭个地铺？
3: 就当晚上找个人看门的，您不是跟宿舍住的好好的，干嘛来这儿睡呀？
5: 就是啊，这到处都脏兮兮的，怎么睡觉呀？
3: 那行，不行就算了，我就问问。叔，是不是来福要赶紧走了？您跟我说我找他去。
4: 来福怎么可？你误会来福了，他还敢赶我走。
3: 叔，这样吧，我把钥匙留给您，然后你晚上在这睡，或者在这坐吃的都行。
4: 哎呀，那太谢谢了，叔。
3: 真不是因为来福，
0: 这真不是，
1: 肯定不是来福那么孝顺。叔，那我们先走了。
4: 哎，路上小心点啊。
3: 那行，我们先走了啊。
4: 哎。

0: 下这么大雨，你来干啥？
1: 爹，下这么大雨，你上食堂来干嘛来了？
0: 这路都搬走了，吓死我了！
1: 啥？你下？
0: 你干嘛呀你？你要离家出走啊？
1: 我啥离家出走？这食堂住宽敞啊，你冲你那儿忒小了，就憋得慌。
0: 这之前不是睡得好好的吗？
1: 爹，你怎么了？我哪做的不对了？容易生气了？那要不你打我两下啊？你拿这个打。打你啥？
0: 我寻思，这要不行，咱们在青岛买套房吧，这样住着也踏实。行，那你等我两年，我在海边给你买个小别墅啊。
1: 吹牛不上税啊！我等到猴年马月去，现在就得买，马上。
0: 不是爹，你到底怎么了？你要是嫌我那宿舍小，要不我搬出去，您住行吗？
1: 你往哪搬啊？你还搬到人老陈家去啊？ 你能在你爸妈那住一辈子？你现在将就几天还行。你将来呢？成家咋办？雅娜的姑娘，我觉得挺好的，你怪不得人家心气高。咱在青岛没房子也没地的，你能怪人家吗？我就寻思啊，不行，我把老家那房子、地全都处理了。
0: 爹，
1: 听我说，只要你能安家立业，你。
0: 你爹在哪睡能咋的？我就睡在大马路上，我都能消除声呢。爹，你这话说的，我能让你睡大马路上啊？再说雅娜也不是那样的人啊，我有我的打算，你就别管了，你赶紧给我回去啊！走走走！
2: 哎呀，行了，你快回去，
0: 给我回去吧。
2: 我上哪儿去？
0: 哎，你回去，我明天早上还要起早呢。
2: 食堂冷，我放心。
0: 你给我留把伞。
1: 不是，啊，你走吧走吧。不是，我得起早。
2: 你跟我回去吧，我一个人睡不着。
1: 哎呀，别磨叽了，
2: 给我吧，你
1: 快走吧。
2: 你跟我走呗，你在这儿睡怎么回事？
1: 哎呀，你这么磨叽，你这孩子。

0: 一朵，嗯，别忘了啊，我今天有事儿，妈。你不上课吗？我是没课呀，那我得去酒店值班呀，你让爸去吧。
1: 他指望不上，就你了啊，不顺路吗？别啰嗦。
0: 爸，我可不去送啊，怎么能背叛你呢？你也可千万别给他去送。 你可别便宜这臭小子了，
1: 爸，我先走了啊，晚上见。

0: 陈师傅，哎，来给儿子送饭是吧？啊，来福还没回来，要不您先上我屋歇会儿吧。
1: 不用，我还忙着呢。我先走了啊。好。
2: 哎，爱国，走啊，食堂吃饭去啊。
3: 你们去吧，我不去了。
2: 又不吃了？行吧，那我先吃去了。哎。
1: 小梁大夫，
4: 陆叔叔，
1: 哎，那个我特意给你做点红烧肉，让你尝尝啊。
4: 谢谢叔叔，哎，你真不用这么麻烦。
1: 哎，不客气，我就举手之劳的事儿。哎，趁热吃啊，有点多，那个你吃不了，大伙儿一起分着吃。
5: 哎，好嘞，谢谢叔啊。
1: 哎，客气啥？那行，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啊。啊，我先走了。
4: 好，叔您慢走啊。
3: 哎，爹。你怎么在这儿啊？啊，
1: 我给小梁大夫送的。你管，还是好好聊聊。
3: 天啊，哎呦，我这肚子。
4: 来福，你能不能跟你爹说说，别往我这送菜了？你这昨天是酱肘子，今天是红烧肉，吃不了。
3: 我爹那是喜欢你，他对我都不这样。
4: 哎，不能完全不顾及别人的看法呀。现在倒好了，全厂子都知道我有个食堂管饭的老公公。
3: 这怎么了？这有什么不顾及别人看法的呀？我爹给你丢人了。
4: 算了，我懒得跟你解释。小杜，哎，明天见啊。
5: 哦，行，走吧。
3: 这怎么了？这是？
5: 厂花呢，被你爹的热情吓着了呗。哎，你刚说你肚子怎么了？
3: 一肚子气。
5: 有呕吐或者拉肚子吗？
3: 没有，歇着。
5: 哎，

0: 妈，我回来了。回来了，赶紧洗手吃饭。好嘞。爸，早上那炖汤还有吗？
1: 什么？
0: 炖汤。
1: 啊，我不知道。
0: 别没事找事儿啊，来吃饭吧。爸是关心来福，还不承认。老小孩，就是。
2: 来福，
0: 哎妈，您怎么来了？我来拿饭盒。
2: 哦，我洗完就放楼上了，你在这儿等我，我给你拿下来。哎，
0: 搁你菜去拿吧。
2: 那你把车给我吧，我帮你推。
0: 我听一朵说，你这生活不规律把胃又弄坏了。哎呀，你爹这日子过得糙，他怎么可能会照顾人呢？我说你们还是以后晚上回家吃晚饭吧。啊，你爸气都消得差不多了。 咋了？还生爸妈的气啊？
3: 怎么会？只要爸妈不生我的气就行了。
0: 那就说好了啊，以后晚上回家吃饭，妈等你。走吧，把苹果拿上。

0: 所以尾款合约交货时间都得到下个月了，是吧？放心吧，沈总，您是周总的朋友，又是我们老客户了，我们一定会把货先备好，到时候你们随时来取。好，就这样。怎么了？
1: 没事，
0: 之前那个销售科有同事报销单不合规，找您重填一下。哎，你们外边跑单子去啊？
1: 晚点有个客户要来拜访。
0: 所以怎么这么多客户来拜访啊？过往不见怎么都介绍上？
2: 不是，听小声。别提了，现在这个行情啊，整车不好卖。来的这些客户啊，都是订这些自能车把手的。咱们不是进了一个新的注册设备吗？物资好，产量高，稍微打开点局面吧。那咱们厂岂不是发了呀？
0: 哪儿那么容易？这东西利润薄得跟纸一样，能平民生产，走量吧。
3: 咋了？
2: 没事。
3: 啊？
2: 哎，来福，怎么了？哎。
4: 来福，怎么了？来来来来，来福，怎么了？不是，哎，主任，来福，快来！
5: 没事，打电话，快点！快！
4: 今天换快点！
6: 哎呦，孩子！哎呀，一朵，又，
4: 不是你练拳练你的，你砸我干什么呀你？
6: 气死人了你！哎呀，你们不懂，这是外国人发明的操，最近是太多，都胖了。
5: 就你这小身子骨还胖了，你应该多吃点牛肉，你得。
4: 以前我还是觉得只有儿子闹腾，现在看来不是。你俩都够呛。
5: 哎呦，又说上我了。你再忍忍吧，啊，人家打电话来了，说让我过两天入职，到那时候你就可以清静了，是不是鸟？嗯。
4: 哎，我说，
5: 嗯，
4: 你别光顾着摆弄那鸟了，跟我出去一趟，咱去买点菜和肉，给妈送点过去。
5: 嗯，行吧，正好给一朵都买点肉，让她吃。
4: 好吧，你打拳的时候你小心点啊，离得远点别吓着。哎，放心吧。
7: 嗯。
4: 喂，你好，找谁？
7: 是碧蓝副驾吗？
4: 嗯，怎么了？
7: 他住院了，来一趟。

0: 谁是毕来福的家属？哦，我是大夫。胃出血，幸好送的及时，没什么大事。哦，您拿这单子去那边交个费，然后回家准备一下，给他办理住院手续。
1: 哦，谢谢大夫啊。
2: 杨大夫，你看这多少钱？
3: 780。哦，
1: 七十八。
2: 叔。
1: 嗯。
2: 这钱您先拿着。
1: 不是我这够。
2: 您拿着吧，没事儿。
1: 哎呀，这多不好意思。
2: 没事的，叔，您拿着吧。
1: 那行，那我先交费去啊。
2: 哎。

我看看你，厂子倒不倒闭跟你有什么关系？你那么拼命干嘛？现在好了，胃病了，你不也只能躺在这个走廊上吗？来福，你怎么就不能听我的呢？咱们换一个新的环境，追求更好的生活有什么错？ 你在这儿谁能帮你？你父母能帮你吗？还是你那个……他们能给你什么希望？是，你肯定会觉得我现实，但我现实有错吗？ 我是喜欢你，毕来福，但我不能因为喜欢你就陪你死守在这个看不到希望的地方。我不能因为喜欢你就放弃更好的未来，你明白吗？

0: 常需求提供了便利，也让这片科创热土更有温度，更具活力。
1: 走进中心，现代感十足的建筑群错落有致。一到三号楼为研发孵化楼，并配备高层小中式车间。四号楼提供精装研发办公空间。五号楼引入浙江大学半导体材料研究中心。六号楼集成一站式服务中心、500人报告厅等综合配套，各栋建筑功能清晰，协同联动。园区新开的咖啡厅环境优雅，原木桌椅搭配绿植，成为人才交流的温馨空间。楼下便利店品类齐全，从办公用品到休闲食品一应俱全，满足日常所需。与之毗邻的优家杭州湾国际青年人才社区已顺利投用，银灰色质感外立面搭配通透玻璃幕墙，现代大气。社区总投资6亿元，建筑面积8.5万平方米，规划1043套居所，户型从35平方米至100余平方米不等。走进房间，木质米色家具简约温馨，沙发、床活配套短板，解决企业人才居住后顾之忧，提升区域引才留才竞争力，推动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精准对接。此外，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六号楼路演厅已承接多场项目路演、产业论坛等活动，成为科创成果展

0: 是与交流的重要平台。作为我区联合创新体系的关键一核，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聚焦先进材料、智能装备、生命健康三大主导产业，前瞻布局储能与氢能等未来赛道，以完善的配套、优质的服务持续汇聚创新活水。在双挺进、双上游发展目标引领下，这里将进一步驱动上渝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打造青春之城创新河、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黄佳慧报道。
1: 如今外卖已成为不少市民日常就餐的重要选择，其食品安全问题也始终备受关注。自5月20号起，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在全国正式实施，一系列针对性的监管要求将全面落地，直击外卖行业消费痛点，全力保障消费者就餐权益。
0: 据悉，新规聚焦网络餐饮经营全流程，明确了多项硬性规范。新规要求所有入驻外卖平台的餐饮商家必须拥有实体经营门店，彻底杜绝无实体店、无正规资质的幽灵外卖。商家的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相关资质需在外卖平台店铺主页显著位置持续公示，让消费者一目了然。在外卖配送安全方面，新规作出明确规定，所有外卖餐品都必须使用一次性食安封签，若消费者收到餐品没有封签或是封签出现破损，可直接选择拒收餐品。同时，外卖平台需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经营地址每半年至少开展一次全面核验，确保商家经营信息真实有效。此外，为了实现食品问题全程可追溯，新规还要求外卖平台和商家需将订单相关记录完整留存，留存时间不得少于3年。对于外卖平台资质核验不到位、信息留存不规范等一般违规行为，拒不整改或情节严重的，将处以1万至10万元罚款。一旦引发食品安全事故，造成严重后果，最高可处以20万元罚款，并追责相关责任人。外卖商家若存在虚假资质、借用资质入驻平台等行为，将被予以警告。省电子商务条例率先推行阳光厨房与外卖封签制度，我区同步落地，持续深化监管。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外卖新规落地，对我区而言是标准再升级、责任再压实。该局也将积极配合新规，围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等开展各项重点工作。
2: 新规实施以后，我局将根据新规的规定落实平台主体责任，加大对新规落地的宣贯解读，对网络餐饮开展合规经营培训，同时对网络餐饮商户不遵守新规规定，比如未安装阳光厨房、后厨卫生脏乱差、人员管理不规范等行为开展执法检查，全方位守护我区市民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0: 全媒体记者孙晶、石玉成报道。
1: 近日，伴随着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上渝赛区赛事余热未消，足球热情持续蔓延至校园。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以球为媒，尽情享受足球运动的快乐，彰显出我区蓬勃向上的全民足球氛围。
3: 上午8点半，在区第一实验幼儿园钱江园区，趣味足球活动热闹开场。老师们结合幼儿特点，设计了运球接力、趣味射门等简易游戏，孩子们追逐着滚动的足球，欢声笑语洒满球场。通过趣味互动，孩子们不仅锻炼了肢体协调性，也初步感受了足球运动的魅力，播下热爱运动的种子。作为全国足球传统学校，滨江小学则将足球运动融入日常教学。校园绿茵场上，足球小将们身姿矫健，传球、带球、射门动作娴熟，训练场上挥洒汗水，奋勇拼搏，展现出良好的运动素养和团队协作精神。学校长期开展足球课程和系列赛事，多次在各级校园足球比赛中斩获。

0: 佳绩，让足球精神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此前，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在上虞体育中心精彩上演，绍兴队主场迎战湖州队的赛事吸引超过 1.2 万名观众现场观战，热血赛事点燃了市民们的足球热情，也为上虞足球文化传播注入。
1: 他们以朗朗童声诵读课本经典，展现少年书香风采。
2: 决赛在上百万悦城一楼大厅举行，经过前期紧张激烈的选拔，来自全区各小学的31位参赛选手进入本次决赛。比赛现场书香萦绕，童声悠扬，氛围温馨又热烈。小选手们仪态端庄，声情
1: 堂台，全新升级的游客中心也同步亮相，硬件设施、服务功能、文化体验全面优化，为市民游客带来更舒适的出行体验。
0: 漫游鹅江游客中心位于青春之家一楼，整体环境宽敞明亮，布局合理，集票务办理、候船休憩、信息咨询、文创展销于一体，实现一站式便捷服务。相比老码头，新游客中心空间更开阔，指引标识更清晰，从停车换票到候船登船，全程顺畅高效。游客中心内增设特色文创售卖区，集中展示漫游鹅江文创、总台文创、邵大文创、邮政文创等多款产品，兼具实用性与纪念性，让游客在候船间隙感受上虞本土文化魅力。工作人员介绍，此次升级不仅优化了硬件环境，更完善了服务流程，提升了接待能力与响应效率。依托新游客中心，漫游鹅江项目持续推进水岸融合，以更完善的配套、更贴心的服务，提升市民与游客们的出游获得感。不少游客表示，新中心环境舒适，服务周到，文创产品有特色，为旅途增添了更多乐趣。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
1: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您觉得2026年商业营商环境最直观的变化是什么呢？
2: 办事效率更高了，成本更低了，服务更暖了。
3: 一站式享受书香咖啡、露营与童趣，在上虞一江两岸，把平凡日子过成诗。
4: 今天我们不当主持人，去当
5: 赛车手。
1: 拼经济就是拼环境，抓发展首当抓营商。2026上虞区新春第一会吹响了奋进15号角的同时，也发布了上虞区优化营商环境10条硬举措。到目前为止，10条硬举措已经发布了2个多月时间，上虞的营商环境究竟有哪些实质性的变化呢？今天我们将从政府、企业、营商环境观察员三方视角来探究那些小商家、大企业是如何赢在上虞的。徐行长您好。
2: 佳慧你好。
1: 从金融服务的视角看，您觉得2026年上虞营商环境最直观的变化是什么呢？
2: 办事效率更高了，成本更低了，服务更暖了。像目前我们上虞在推行的企业开办一街市集成服务，一场受理，一套材料，并列审批，半天半截。

0: 让企业客户和制造办理同步进行。
1: 季行长，那您认为咱们上汽营商环境还有哪些值得继续优化的地方呢？
0: 一个呢是进一步深化数据共享，打通政务、金融、企业数据壁垒，让信用信息更全面、更精准，支撑普惠金融、信用贷款豁免。第二是强化社区服务协同，推动政务、金融、法律、中介等服务集成，实现企业进一扇门、办所有事，减少多头跑、重复跑。最后一点是可以提升国际化营商环境服务能力，针对外贸、涉外企业，完善国际金融、跨境金融、涉外法治、人才服务，接轨长三角国际化标准。
1: 赵总，我看咱们这个车间这么一排机器都在运转着，那目前的话咱们企业这个订单量怎么样？
2: 订单量的话，现在我们目前的接受的订单还是饱和的。
1: 那我们生产出来的这些商品呢，主要是销往哪些地方的呢？
2: 100%出口的，一般是在中东地区、印度、俄罗斯以及欧洲等国家。
1: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目前咱们区里面在优化营商环境上呢，也做了非常
2: 不到十个月就竣工了，很多在政府里面的一些办事方方面面的窗口都很便利，还有很多这个周边的一些资源，我们做的一些产品市场比较卷的情况下，我们能够饱和100台政府方方面面的去支持我们。
1: 丁主任，那我们很好奇啊，十条硬举措呢发布已经2个多月了，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
3: 我的感觉啊，就是这十条推出之后啊，第一个呢，就是全区上下对营商环境的这个重视程度啊也好，这个氛围也好，都起来了，大家都意识到了这个营商环境的重要性，服务企业啊、服务群众啊这种的意识也好，这种态度也好啊，这种效能也好，我感觉都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的。
1: 那当时为什么会聚焦于这十个方面呢？
3: 这个主要还是前期呢，就是在一些调研啊，或者是在企业群众反映的一些问题啊，特别聚焦的、特别关注的他们这几方面的内容，那么我们就是有针对性的进行了呼应，所以推出了这十方面。
1: 在这十条硬举措推行的过程当中，涉及到哪些政府部门呢？
3: 其实啊，我们这个十条举措这个涉及的部门还是比较多的，前期呢牵头的就有20多个部门，涉及到配合部门也很多，因为营商环境啊，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都是营商环境，其实是涉及到所有的部门政界都是涉及到的。事实上来讲的话，除了这十条

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岩藻软胶囊，以岩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岩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厂家郑重声明，红羊岩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岩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岩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岩藻防伪商标。

况不断加重，会出现椎间盘突出、骨刺形成、韧带肥厚，直接压迫脊髓神经血管，引发颈肩部疼痛、上肢麻木无力、头晕。

0: 头痛，严重时连睡觉、穿衣、吃饭都受影响。
1: 现在呢，颈椎病呢越来越年轻化啊，最小的患者十几、二十岁就出现了颈椎曲度变直、椎间盘突出的问题，而绝大部分颈椎的问题呢，都来自于因为长期的低头、姿势不良、缺乏有效的锻炼。颈椎问题呢，预防远大于治疗，治疗也是越早越好，切莫拖延。许多人觉得颈椎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但临床上有不少的患者保守治疗无效，疼痛麻木越来越重，甚至影响走路、拿东西，那这时候就需要专业的医疗干预。
0: 其实绝大多数颈椎病患者都属于轻中度，完全不需要手术。通过科学规范的保守治疗，配合长期自我管理，症状大多能明显改善，甚至恢复正常。
1: 在临床上，我们把颈椎病呢分为不同的阶段，只有当患者出现了严重的神经受压，保守治疗3到6个月完全无效，肌肉无力、走路发飘、大小便受影响的极少数的患者，我们才考虑手术治疗。
2: 对于还没有达到手术程度的轻中度的颈椎问题，我们医院呀有一套系统化的保守治疗方案，安全、温和、有效。首先，科学用药，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消炎镇痛、肌肉松弛、营养神经类的药物，快速缓解疼痛、僵硬、麻木等症状。那么你绝对不要盲目的去吃药，不滥用膏药。二，专业理疗，包括牵引、热敷、超声波、中频的电疗、针灸、推拿等等，这些呢都是可以的，由康复科与脊柱外科联合进行评估。三，其姿势要去纠正，对一些长期办公低头的一些人群，要提供个性化的姿势来纠正方案，减少日常的劳损。四，个体化的康复训练，绝对不是你随便的扭扭脖子，而是在专业的指导下进行颈部的深层的肌肉激活训练、肩胛的稳定性的训练，从而呢来强化肌肉的护颈带，从根源上去减少复发。
0: 很多患者通过规范保守治疗加日常保健，脖子不疼了，手不麻了，头晕消失了，重新回归正常工作与生活。只有当保守治疗确实无效，症状持续加重，影响正常生活，才会进入手术评估环节。以往的传统手术往往让很多人害怕，切口大，出血多，恢复慢，而上越人民医院脊柱外科早已进入微创时代。
3: 我们脊柱外科一直以微创、精准、快速康复作为我们的发展方向。针对颈椎病，我们常规开展两大类的成熟的微创手术方式。第一个是显微镜辅助的颈椎前路手术，第二个是颈椎内镜的钥匙孔技术。颈椎前路的微创手术呢，这个是国际上公认的最有效的、最经典的手术方式。我们团队已经把它升级成 2.0 版本。它呢有三大亮点，第一个是高清的手术显微镜能够放大到3到10倍，视野更加清晰，精准的分辨出神经血管突出的椎间盘骨刺，操作更加精细，减压更加彻底，安全性当然是大幅的提升了。第二个呢是美容的小切口，沿着颈部的皮纹做横行的切口，长度只有3到4个厘米，它能够潜藏在皮纹内，手术以后呢，这个疤痕不明显，美观度高。第三个是 ELAS 的快速康复技术。手术之前呢，我们进行一个精准的评估，手术当中尽量不留这个尿管、引流管而且这个引流管呢，我们手术以后呢，尽量能够早点拔除，鼓励患者能够早点下来，减少患者的痛苦这样的话呢，病人的话就效果就好，恢复就更加快，住院的时间就更加短。
0: 对于神经根型颈椎病这类常见类型，患者往往是单侧颈肩痛、手臂放射痛、麻木难忍，保守治疗无效，颈椎内镜钥匙孔手术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 颈椎钥匙孔手术呢，就是在颈后方做一个不到1厘米的微小切口建立一个如同钥匙孔大小般的工作通道，在脊柱内镜的高清视野下精准摘除突出的髓。

0: 结合松解受压的神经根，整个过程呢，对肌肉、骨骼、关节破坏极小，术后几乎看不到疤痕，术后恢复快，出血少，保留了颈椎的活动度，特别适合一部分的神经根性颈椎病、椎间盘突出、脱出的患者。为此呢，我们会根据每个患者的年龄、病情、影像的结果，量身定制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做到能保守就不开刀，能微创就不做大手术，让患者用最小的代价解决最大的痛苦。
1: 近日，郑女士因为肩颈酸痛，手臂又麻又疼一个多月，来上虞人民医院就诊。因为保守治疗一直没有好转，她夜里疼得根本睡不好。入院后，医生为其进行了详细的检查后，确诊是神经根型颈椎病，椎间盘突出压迫到了神经，并为其做了颈椎内径钥匙孔微创手术，切口还不到1厘米。术中精准摘除突出的几何，松解受压神经。术后，他的疼痛立刻缓解，当晚就睡了个安稳觉，第二天恢复得非常好。对于其他颈椎病患者，科室也常规开展显微镜辅助颈前路微创手术，术前术后症状差异一目了然，不仅切口小、美观隐蔽，还能快速减轻痛苦，真正为患者解决了燃眉之急。让大家早日回归正常生活。从日常保健指导到保守治疗，再到微创手术术后康复，上虞人民医院脊柱外科构建了全周期颈椎健康管理体系，用先进微创技术规范诊疗流程，暖心医疗服务，为低头族颈椎病患者保驾护航，让大家不用远赴外地，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水平脊柱医疗服务。
2: 那么低头一族的颈椎问题呀，非常的高发，而性呢在于姿势不良、长期的劳损。所以说，我们的预防呀，远比治疗更重要。日常做好5点，你就能够有效的保护颈椎。首先，第一，要保持正确的姿势，玩手机啊、办公的时候呀，要收收的下。

0: 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这。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区委书记钱林江在区委巡查工作会议暨二届区委第13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上强调，奋力开创巡查工作新局面，为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提供坚强保障。
1: 区委书记钱林江带队在上海考察，谋深谋准谋实切入点、撬动点、突破点，高站位参与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在督查重点项目并调研重点企业时强调，以一流营商环境激活发展新动能。
1: 区人大常委会视察全区特殊群体康复关爱和就业创业工作情况。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14号上午，区委巡查工作会议暨二届区委第13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区委书记钱林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奋力开创巡查工作新局面，为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提供坚强保障。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琴传达区委书记专题会议精神，宣布二届区委第13轮巡查组授权名单及任务分工。区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张杰主持会议，并通报第10轮、第11轮巡查整改情况。
1: 钱林江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巡查工作取得的成效。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巡查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大，要提高站位，深刻把握政治监督的定位，立建震慑的要求，人民至上的理念，结合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增强巡查推动力、震慑力、穿透力，确保区委各项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地落实。钱林江强调，要精准发力，全面推动巡查工作提质增效，要围绕巡查定位持续强化政治监督，聚焦中央和省委市委区委等决策部署的落实情况，深入查找和纠正贯彻落实的政治偏差、责任落差，推动巡查工作走深走实。要围绕巡查重点持续释放利剑作用，聚焦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紧盯权力集中、资源集聚、上级关注、群众关切的领域，精准找出问题，着力推动解决。要围绕巡查质效，持续凝聚监督合力，对标中央和省委市委巡视巡查的新部署、新要求，注重上下联动、横向贯通、同题共答，用好综合监管平台，确保同频共振、同向发力、高质高效。要围绕巡查整改，持续推动标本兼治，全面压实被巡查党组织整改主体责任，综合运用巡查成果，举一反三，建章立制，从解决一件事向治理一类事转变。钱林江强调，区委巡查机构、被巡查党组织和相关单位要落实政治责任，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筹开展好、配合落实好、基础建设好，确保高质量完成本轮巡查任务。据了解，经区委批准，第13轮巡查安排5个巡查组，分别对养老服务、国企服务类项目采购、限额以下工程管理、渣土处置监管等4个领域开展机动巡查。对区民政局党组、区建设局党委、

0: 区交通运输局党委、区水利局党委、区综合执法局党委、区水务集团党委、区交通集团党委、区城建集团党委等八家部门单位党组织开展巡查回头看。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5月12号，区委书记钱林江带队在上海考察，前往复旦大学、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等走访座谈，围绕参与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深度探讨交流，共话落实愿景，谋深谋准谋实切入点、撬动点、突破点，协同建设长三角科技成果市场化应用基地。区领导朱江桥、陈晴参加。
2: 钱林江一行首先来到复旦大学邯郸校区参观学校科技成果馆，该馆设有探索基础科学、突破重大技术、融合交叉研究三大展区，完整呈现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应用再到交叉融合的科技创新图谱。在双方交流中，钱林江表示，上虞与复旦合作基础良好，未来要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上寻求合作，以更高站位参与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他提出，要围绕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点做什么，对浙江的重点方向以及复旦所能所长三个维度找到耦合点、公约数，聚焦化工新材料、人工智能、生物制造产业，以市场化方式开展深度合作，在概念验证、创新孵化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形成持续放大和裂变效应，打造校地合作标杆。随后，钱林江前往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双方就如何落实国家战略开展深度交流。双方表示，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重大责任，也是重大机遇，要加强对接、协同联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走深走实。钱林江对上海市科委的关心与支持表示感谢，希望在上虞参与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方向、重点抓手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和帮助。他表示，当前上虞正在谋划推进33平方公里的漕河江未来科创城，把城市最好的空间资源用来建设创新生态，主动对接上海，积极打造长三角科技成果市场化应用基地，努力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贡献更多上虞力量。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3: 5月13号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带领发改、资规等部门负责人深入项目现场和企业一线开展督查调研。他强调，要始终强化需求导向，聚焦关键环节，持续优化服务，集中攻坚突破，全力护航项目建设和企业发展，切实以一流营商环境激活发展新动能。区领导程程、孙伟琴、罗黎明参加。
0: S-307四环东南环线项目连接宁波北仑与绍兴上虞，按一级公路双向六车道标准建设，沿线设置特大桥、隧道，路线长约16.8公里，途经百官、义亭、梁湖、漕河、东关等，是我区东南部与宁波间的交通主动脉。在百官街道路东村，于丹实地踏勘 S-307近期实施段的道路现状，详细了解项目工期安排、功能提升、要素保障等情况，与部门属地负责人现场研究相关工作。他强调，重点交通项目是完善城市布局形态的重要引擎，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锚定目标任务，明确责任分工，多管齐下同步推进各项工作，以务实作风攻坚克难，确保项目高效有序推进，早日惠及百姓。于丹来到管泰科技年产50000套高端智能洗碗机项目现场，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仔细询问项目推进中遇到的堵点难点，并就企业提出的具体问题作出回应。他叮嘱相关部门属地加强全生命周期服务，实行全流程闭环管理，主动靠前做好服务，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前置引导项目规划，千方百计打通企业在审批、用地等方面遇到的梗阻，以更大力度帮助企业降低综合成本，提升市场竞争力。浙江景敦气体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半导体行业用电子气瓶和高压储氢等高端无缝气瓶的研发制造企业，多项高性能产品实现进口替代。于丹走进生产车间，仔细查看生产线运行，与负责人深入交流。

0: 交谈，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市场销售和未来发展规划等情况，询问当前营商环境优化的意见建议。他对企业稳健增长的发展态势表示肯定，希望企业保持战略定力，持续做强主业、做精专业，在市场开拓、产品创新、技改扩产等方面着重发力，不断提升品牌国际影响力与核心竞争力，为全区现代产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期间，于丹还实地查看上虞职教园区新建工程建设进度，现场听取了相关工作的情况汇报。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昨天上午，区人大常委会视察全区特殊群体康复关爱和就业创业工作情况。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副主任徐志华、方静、胡宝荣、王文松、卢良勇及常委会其他组成人员、部分人大代表参加视察，副区长孙伟琴陪同视察。
1: 视察组分组实地视察了支笃园儿童成长中心、义亭镇白马春晖残疾人之家、区特殊教育学校等地，听取区政府关于全区特殊群体康复关爱和就业创业工作情况的报告。据了解，近年来我区聚焦残疾人康复有保障、就业有渠道、生活有品质目标，通过精准康复提质、就业赋能增收、保障体系升级、基层联动发力，构建起婚前检查到儿童筛查的全周期防治体系，建成定点机构加社区站点加居家服务三级网络，创新山呼海应异地安置、残疾人之家辅助性就业等多元模式，累计发放两项补贴9841万元，医疗救助近7万人次，康教融合成果获省教学成果特等奖，并在全国推广。会上，赵文忠对我区特殊群体康复关爱和就业创业工作显著成效和突出亮点表示充分肯定。他指出，近年来，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残疾人事业，各相关部门协同发力，各乡镇街道主动作为，精准康复体系逐步健全，就业帮扶路径不断拓宽，民生保障防线越发坚实。赵文忠要求区政府及各相关部门要提高认识，加强对残疾人事业的干预和帮助，有效降低社会成本，减轻社会大众特别是残疾人家庭的负担，要优化服务，让康复触手可及，让特困迎刃而解，让就业唾手可得，让创业梦想成真，让需求精准直达，要凝聚合力，发挥各级政府主体主导作用，建好残疾人之家，优化资金绩效管理，营造全社会慈善包容氛围，深化推进特殊群体康复关爱和就业创业工作。孙伟琴在会上表示，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要以此次人大视察为起点，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切实抓好各项工作落实，努力让残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全媒体记者单佳玉、钱胜报道。
2: 5月13号上午，法治护航、反邪同行2026年绍兴市反邪教警示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在我区举行。活动旨在推进反邪教基层基础建设与警示宣传教育，切实提升全市群众识邪、辨邪、防邪意识，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绍兴、法治绍兴贡献力量。
0: 启动仪式上，宣读了《法治护航、反邪同行》倡议书，号召全市人民携起手来，以法治为引领，以科学为支撑，自觉远离邪教，坚决抵制邪教，共同守护平安和谐的家园环境。此外，现场还举行了备受瞩目的反邪教宣传八禁系列活动授旗仪式。活动指出，邪教问题关乎政治安全与社会稳定，是必须牢牢守住的底线。今年全市反邪教宣传教育工作必须注重联动国家安全大局，紧盯重大活动、重要节点，强化靶向宣传与风险隐患排查，维护全市平安稳定大局。要注重贴合基层治理实际，将反邪教工作深度融入基层网格治理，充分依托村社干部、网格员、志愿者等基层力量，开展宣传引导、反宣品清理、线索排查，实现宣传全域覆盖，不留盲区。要注重赋能数字科技手段，针对邪教向网络蔓延、线上渗透隐蔽性增强的新趋势，要坚持线上线下融合，积极构建互联网加反邪宣传新格局。 接下来我去将组建进村社、进校园、进企业、进机关、进医院、进宗教场所。

0: 进景区、进市场八支反邪教宣传先锋队，持续深化反邪教警示教育，凝聚全民反邪合力，久久为功，为绍兴打造产城人文融合的共赴示范市，保驾护航。全媒体记者胡凯琪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当宝妈遇上创业，是兼顾家庭的温柔，更是追逐自我的勇敢。在我们身边就有这样一位宝妈创客，她叫陈一佳，是青淼堂养生茶的主理人。创业近五年，她一边守护家庭，陪伴女儿成长，一边在大健康电商赛道奋力奔跑，用行动诠释着女儿是我们创业的底气，我是女儿奔跑的榜样。
2: 清晨六点半，陈一佳已经在为上初三的孩子准备营养早餐。八点半，他又准时坐进林创湾鸿雁创业空间的办公室，切换为另一位战士，开始产品研发、品牌营销、店铺运营。创业近五年，这位奔跑的妈妈从未停下脚步。从陈一佳投身大健康电商行业以来，产品研发、品牌营销、店铺运营都是他亲力亲为，这也使得他在家庭上的付出减少了许多，但家人们成为了他最坚实的后盾。
3: 会有一些偏颇，因为你的重心成天是琢磨在这个事情上面的，家庭的话可能就更需要就是家庭一家人共同的努力维护，就是说我今天忙这个事情，大家能够配合我，就是互相协商着来。
2: 如今正处于孩子初三升学的关键时刻，陈一佳不但没有焦虑，反而和女儿成为了最亲密的战友。在日常生活中会和女儿一起回顾讨论，女儿总结自己的学业，而她则盘点店铺当日的运营与销量。
3: 孩子给我的一些支持也会，他会鼓励我说，妈妈你要做好一点，我要学习好一点。
2: 当然这份创业的成功也离不开林创湾鸿雁创业空间的妈妈码头和幕后英雄团队的支撑。全省首个聚焦全职宝妈的创客实践基地，采取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模式，精准对接宝妈群体的实际需求，整合社会资源，提供全链条支持，让妈妈们有了一个更大的舞台展示自己，实现自己的价值。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4: 近日，在2026年绍兴市小学五年级学生体质抽测中，我区鹤小集团天虾校区的学生们以平均109.79分、50米79.73分、综合得分99.86分的优异成绩，一举斩获全市第一名，合格率、优良率双双达到100%，用汗水跑出了校园体育的加速度，用实力诠释了活力天乡、跃动未来的体育育人理念。
0: 上午9:15，天乡校区的操场上处处洋溢着热闹欢快、活力满满的运动氛围。垒球、足球、运动操、折返跑，少年们运动奔跑着，身子矫健。体育课上跳绳、攀爬、肺活量专项训练有序开展，体育教师一对一指导动作，帮助学生攻克体测难点。为了让体质提升，不只是突击训练，学校创新推出体康监测长效机制，定期开展学生体质测试，针对薄弱项目设计趣味化训练方案，用肺活量挑战游戏教授二段式呼吸法，以跳绳小技巧擂台赛规范动作，让孩子们在轻松的氛围中突破体测瓶颈。
5: 这次成绩取得，我觉得更多得益于我们这次专业的教师团队的科学的指导，特别是他们对于体质小游戏的那种开发，让孩子们在参加训练的时候能够兴趣盎然。我们对孩子们的体质进行管理，特别是体重监测方面进行大力的监督和指导。

0: 指导。另外，我们还通过提高营养餐等方面来实现孩子们全方位的保障。
1: 成绩的背后，也是天香校区深耕校园体育教育、践行陈鹤琴活教育理念的不懈探索。学校始终秉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以笃行、思辨、创新为指引，构建起课内外一体化、家校社协同育人的体育生态，让体育教育从课堂延伸到校园的每一个角落，让运动成为孩子们成长的必修课。学校依托丰富的体育社团资源，开设棒垒球、射箭、田径等特色课程，定期举办趣味运动会、班超足球嘉年华。通过改造校园闲置场地，打造篮球树、攀爬设施、趣味体育化等，让课间15分钟成为孩子们释放活力的快乐时光。正是这种以生为本的体育育人模式，让天香学子不仅在体测中表现优异，更在运动中锤炼了意志，收获了自信。未来天香校区将继续深耕校园体育教育改革，不断丰富活动载体，创新育人模式，让活力天香跃动未来的体育理念落地生根，让每个孩子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向阳成长。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2: 近日，上虞区中医医院开展民中医未老医养健体服务活动。活动中，来自上虞区中医医院内分泌科、中医内科、针灸科、风湿免疫科、呼吸内科、骨伤科、药剂科等科室的专家现场坐镇，耐心为居民把脉问诊，进行体质辨识、细致解读体检报告，还免费为大家测量血压血糖，精心发放中药茶饮包，用专业医疗服务守护居民健康。整场活动累计服务居民400人次。此外，专业医师还现场带领居民练习八段锦养生操，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传统养生文化的魅力，把科学健康的生活理念送到每一位居民身边。下一步，上虞区中医医院将持续立足岗位实际，聚焦群众健康需求，常态化开展健康科普、义诊帮扶、慢病宣教等志愿服务活动，把健康关怀送到群众心坎上，助力全民健康素养提升，守护辖区群众身心健康。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3: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上好，一起来看天气。雨水的到来终于遏制了气温继续上涨的势头，天气也终于回归到初夏该有的模样了。明后两天相比今天的天况会稍好一些，但部分地区还是会有雨水出没，大家外出啊一定要带把晴雨伞，防晒挡雨两不误。目前来看，17到19号天气不错，天气好了气温又将有所上升，户外紫外线比较强，大家还是要继续做好防晒补水措施。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几天户外风力也会增大，请做好防风措施，远离大树、广告牌，阳台容易坠落的物品也要收进室内。20号又将会有新一轮的降水到访，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明天最低气温19到20度。后天多云，局部有小雨，气温是在20到29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中华孝德园阵雨20到29度。桃花源阵雨20到29度。富之山阵雨19到29度。晨曦风情小镇阵雨19到29度。东山湖阵雨20到29度。盖北野藤葡萄园阵雨20到28度。逸亭二都杨梅生态园阵雨20到29度。凤鸣山阵雨19到29度。裘皮城阵雨20到29度。杭州湾海上花田阵雨20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杨大姐，来福没事吧？医生说了没什么大事，胃出血需要住几天院，必输去交费了。哎呀，易东人来了。
1: 秘书，你钱够吗？我从家里拿了存折，抢救钱应该是够的。
2: 那收起来吧，杨大夫都替我垫上了。
0: 杨大夫，这钱你交怎么行呢？我把存折拿着。
2: 不用了，您该的。
0: 既然你们都来了，那我就先回去了。
2: 哦，那行，
0: 我走了。
2: 你路上小心点啊！
0: 哎，谢谢你，
2: 梁大夫。他都病成这样了，躺在走廊上怎么行呢？那咋整啊？大夫说这没有床位了。
0: 秘书，想想办法。
2: 你上哪儿想办法？一朵啊！
0: 你好，我能借一下你们这儿电话用一下吗？
3: 啊，行，你打吧。
0: 谢谢啊。

0: 醒了。
1: 李总。
0: 哎，你别动，别动。
1: 喝水吧。
0: 我下午接到电话，说你在医院急救，给我吓死了。我们飞向自行车上有林黛玉，人家少吃几顿是减肥，你少吃几顿是吐血，下次能不能不那么吓人呀？啊，
1: 我吐血了？
2: 这没有吐啥血，吐血，一段，他都病了，你别吓唬他。
0: 可不就快了吗？都已经胃出血了。再晚点送医院，可不就吐血了吗？哦，是天恒哥帮你安排的床位，不然你还睡在楼道上呢。
1: 谢谢啊，麻烦你了。
3: 哎，不用客气，应该的。但你这个胃啊，医生说挺严重的，这两天还是注意一点。那行，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去了。
0: 那我送你吧。
2: 我送你吧，
3: 不用不用。
0: 没事，毕叔，毕叔，你坐，我送
2: 他。哎，谢谢了啊。
4: 天恒哥，真的太感谢你了，每次都这么帮忙。等来福的事儿忙完了，我一定请你吃大餐。
3: 哎呦，一朵啊，怎么这么久了，你还老想着怎么报答我？我其实啊，特别不希望你跟我这么客气，我只是想尽我的能力让你过得轻松一点，开心一点。
0: 你这话说的太像我爸了。天恒哥，你是不是缺闺女啊？
3: 好了，回去照顾人吧，我该走。

0: 我们聊到太晚了。嗯，谢谢天恒哥。拜拜。
1: 。
0: 嗯，你怎么来了？
1: 毕叔，夜里换我爸陪床，你早点回去休息吧。嗯，
0: 不用陪我，我没事了，你们都回去吧。没啥事儿啊，就因为你一个人逞能，才住进医院的。
1: 听毕叔的，好好躺着。你要带什么东西，我让爸给你捎来。
0: 不用了，都挺好的。我去早点睡去。
1: 好。哎，你别动换，真嫌命长。
0: 我已经没事了。
1: 我以前在医院输液的时候都特别冷，那么多医药跟生理盐水往里灌的，四肢特别冰凉，给你带了新袜子保暖，可是新的啊。那个什么，出院之后住家里呗，好久没回家了，让妈照顾你，爸妈都挺想你的，总觉得你不在，少了一份热闹。
0: 谢谢。
1: 真病得不轻，跟我说谢谢。
0: 哦，对了，你回头帮我谢谢曹经理呗。
1: 嗯。
0: 他是不是在追你啊？他对你好不好啊？你要是觉得他不错，你俩试试呗。
1: 追你个头，人家挺好一同事，挺照顾我的。没事，我先回去了啊，你好好躺着。

0: 问问你爸到了没有啊？
1: 等电话了，爸说了，到了医院，护士台那儿就给我们打电话。
0: 哎，那个梁大夫通知了吗？
1: 是啊，要走了。
0: 又走了？嗯，他不在那盯着啊？
1: 我们在那儿不方便吧？梁大夫给我们垫了抢救费了。
0: 那他也应该在那照顾着，他可是大夫，对不对？来福有没有病？他不知道啊，真是非得等到胃出血了住院了才发现，你要他干什么？我跟你说，一朵，我一开始啊就觉得这个姑娘真的不行，真不是一个最好的结婚对象。漂亮有什么用啊？哎呀，是真不能担起照顾一家子的责任。
1: 怎么又扯到一家子去了？
0: 你这个毛孩子呀，你啥都不懂。你呀，赶紧给我找一个像样的男朋友给我领回来才是正事儿。
1: 算了吧，我找回来你又嫌东嫌西的。

0: 爸，您咋来了？我这不能来了，我来是心疼你爸。你别为你啊，行，回吧，回吧。
1: 你慢点啊。
0: 哎，要不要带点什么东西？

妈，我这也没啥事了，要不你跟我爹一起回吧。你这能要没事吗？让人抬过来的。现在不是都好了吗？好了，好了你也不行。记着，以后每天要回家吃饭。你说你都这么大个人了，怎么就不会自己照顾自己呢？还让不让人省心了你？

0: 不不生我气了。
1: 我倒是不想生气，想省省心。可是就你这倔驴脾气，我能省心吗？
0: 不是，你当初你为什么就不跟我把话说清楚啊？
1: 死倔死倔的，你以为就那么闷着头工作就行了，是吗？
0: 我跟你解释了呀，我不是生气没听吗？
1: 那你解释，你也得解释得清楚啊！我让你当着大家伙的面说，你为什么不说呀？哦，现在还怪我了？
0: 怪我，怪我。
1: 我说句实话，你手下岗这事儿对我冲击确实太大了。我后来想来想去啊，你是他徒弟，最难过的应该是你。那你应该给我说清楚，还是错在你。
0: 对，爸，我错了，我保证，以后不管有什么事儿，我都先跟您汇报，
2: 先跟您商量，行吗？
0: 商量什么呀？
1: 爸，没事没事，对不起对不起，深夜了，小点声。

0: 还乐，您不生我亲自想呗。师姐，差不多了吧？哎，
1: 差不多了，出锅了。
2: 哟，
0: 回来了。
1: 我们回来了。
0: 正好。
3: 我能走？哎呀，
0: 你刚刚出院还是扶着点好啊？
1: 我是胃坏了，又不是腿坏了。
0: 毕叔，我跟你说啊，给你煮了粥，你要常喝粥。
1: 喝粥养胃，知道不？
3: 行吧。
0: 咱家好久没这么热闹了。
1: 那我来吧。
0: 你都不知道，你不在家的时候，妈做饭那叫一个酥。哟，行了你，天天吵吵着油大，你要减肥的。
3: 减啥肥？减肥呀？你看那一朵瘦成这样了，叔叔特意给你做锅包肉啊。
1: 哎，
0: 香啊！
1: 外焦里嫩，快。
0: 师姐，来福啊，那个以后晚上下班啊，就到家吃饭了。 这一大家子坐在一块吃饭，多好啊！
4: 是啊，这不是啊，桂兰说的有道理啊。
5: 是是啊，哎，说到这儿啊，我想跟你们俩商量的。嗯，咱们这楼里邻居有没有卖房子的？
4: 如果要有的话，我想帮我打听打听。
5: 我想跟来福置办间房子，这样咱们邻居住着这楼上楼下也方便。
4: 啊，
6: 爸，怎么又吵吵着买房的事儿啊？我跟亚娜没到那一步呢。 不是没到那一步，那到哪一步了？不是我可是听说啊，你住院的时候，人家梁大夫跑前跑后的，还给你垫了医药费。你是出院以后赶紧找个时间跟人打个电话，省得人家担心。
4: 你不是打电话，你得赶紧把人垫的钱还给人家。
6: 啊，
4: 好，知道了。
6: 我看那个梁大夫好像挺忙的，
4: 钱一搁那儿就走了。你这出院也没来看看你啊？
6: 那我
4: 来福啊，
6: 嗯。
4: 你还真得找时间，赶紧把你们的事定下来，好不好？哦，对了，那房子的事儿，我吃完饭以后，我就到楼下学摸学摸，看看有没有空房，好不好？
7: 要是真能住一个楼里的话，那倒好了，一家人团圆啊，热闹。
6: 也方便，
4: 是不是？
6: 是
7: 不是每天都能吃锅包肉啊？
4: 那当然了，
6: 你不仅能吃锅包肉，你看啊，溜肉段啊，鸡菜粉啊。
7: 毕叔叔，你太棒了，真的！就知道吃。来来来来来来来，嗯，
5: 你先说。
7: 你身体好些了吗？
5: 哦，好多了。听说你因为我住院的事儿操了不少心，辛苦你了。
7: 跟我还这么客气，应该的，不是吗？
5: 我爹说谢谢你。 上次你给他选的那条皮带，他特别喜欢，
7: 天天系着，
5: 这个臭美。
7: 喜欢就好。

0: 哎，来福，我还没跟你说呢，我在上海应聘的是一家日资企业，做文员的，薪资待遇呢也还都不错，做得好的话，一个月就可以转正了。飞翔这边的社保和组织关系，我都已经交接完了。
1: 我现在确实不能陪你去上海，但是我保证，我可以每周去看你。
0: 来福，你现实一点。如果我们两个都不在一个城市了，那这段感情还怎么继续下去呢？我也犹豫过，纠结过，想着要不要为了你放弃去上海的机会。但是我想了想，如果我们继续留在这里，我想要的你给不了，你能给我的也并不是我想要的。

0: 跟我一起去上海，让我们重新开始，好吗？
1: 娘娘，飞翔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真的走不了。
0: 叶来福，我就不明白了，你非要跟这破厂子死磕什么？咱俩去上海找一个薪资待遇都不错的工作，过我们小两口的日子不好吗？
1: 当然好啊。可是我现在走跟逃兵有什么区别呀？还有我爹，他刚从东北来到青岛，养我十几年的家也在这儿，我不能说走就走啊。燕子，你也得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啊。
0: 那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为什么没告诉我你们家的真实情况？
1: 什么真实情况啊？我亲爹在东北农村的事儿，这在厂里不是秘密啊，而且我也没有必要瞒你。你知道我家老头上次见完你之后跟我说什么吗？他要逼我买房。他说，
2: 就算砸锅卖铁，
1: 那也不能亏待了你。他现在都搬到食堂去住了。还是你介意我是农村来的？要是这个的话，我改变不了。
0: 毕来福，我从来没有介意过你的出身。我要是嫌弃你，我为什么要和你在一起呀？我干嘛不找一个有钱有势的人过下去？我干嘛要从你是一个小小的基层工人做到现在，然后听你跟我说这些？火车站，我等你。你要是不来，咱俩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0: 你那边现在多少辆？
1: 我那40。
0: 你呢？
2: 50。
0: 还有就是你这边啊，你这个价格要写明白。
1: 好。
0: 啊，还有你这边，都得写明白。哦。什么价格？行吧，你们忙去吧。
1: 好的。
0: 大概呢就是这些了。车间也要做生产报告，是让他们派人过来还是？
3: 我自己去一趟吧。您都资历比我老，我摆什么谱啊？
0: 那也行，那我先去忙去了。哎。

我又读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了。他在书里说，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

0: 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咱们系里啊，争取到了一个北京广告公司的校招，而且据说确定能有一个名额。不可能，像咱们这样的学校，谁会来我们学校校招呀？
1: 可靠消息，就说是因为那家公司的总经理啊，跟咱们的系主任是大学同学，反正铁磁就派给了一个面子。
0: 要真是这样，咱们一块去呗。
1: 这可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啊！一朵。 你这真傻呀！我在班上排20几名，你觉得这种事情落到我头上？我跟你说啊，周总招谁，系主任心里肯定一早就有几个人选了，要么就是成绩最好的你，要么就是郭红艳那样积极分子。这事你得上点心啊，抓紧，赶紧跑跑关系。
0: 现在跑也来不及了吧？你就别替我瞎操心了，我会好好准备的，其他呢就顺其自然吧。
2: 你心还是真好。妈妈，我回来了。哎呦，朵儿回来了。嗯。哎呀，
3: 我正拖着地呢，赶紧把鞋换了去，
2: 让我躺5分钟，我太累了。你累成这样了，你？
3: 一个女孩家像什么样子你？
2: 妈，你怎么过的这大半辈子？凑合过呗。<笑> 我跟你说，闺女啊，看看，《宝城时报》，啊，这个单位的工作机会，你爸爸终于给你找到了。我是上下找了好多层关系啊，这个工资虽然低了点吧，但是工作稳定，社保都齐全，就是指标难弄啊。哎呦，哎呀，一个名额后面排着3、50号人呢。
3: 都是有关系的，跟大闹天宫一样热闹啊！
2: 不是你能不能不泼冷水啊？啊，先别管你妈。但说这个说到什么地方了？哦，《宝城时报》，《宝城时报》的一把手可是你爸爸小学同学，咱家有绝对的优势，工作非常稳定，啊，实打实的铁饭碗。
3: 铁饭碗啊！哎，现在还有铁饭碗吗？
2: 那你的那铁饭碗呢？啊，你拖地能不能不说话呀？
3: 妈说对，我省点力气吧。工作事情我自己能搞定。
2: 不是你自己能搞定什么呀？你搞定啊？你得学学你那帮同学，还有咱院里跟你一块毕业的那帮孩子们。你看人都是卯足了劲为了自己的工作努力。你为了自己的就业，你得上有点上进心吧。
3: 接着说，
2: 啊，我知道了。宝城时报，
0: 放心吧啊。
2: 不是，哎，我这。
0: 一朵，咱晚上吃你爱吃的红烧鳗鱼啊。
3: 好嘞。
2: 那你说孩子不懂事儿，你也跟着瞎掺和，你这是。
0: 哎呀，哎呀，我这地还没干呢，你就走，
2: 能不能爱惜一下我的劳动成果啊？哎，不是，刚才你泼我冷水的时候，就怎么不想想，不珍惜我的劳动成果呀？
0: 孩子工作嘛，咱俩应该一起努力才是。我真是不明白你了，你说这么关键的时候，你怎么就一点不上心啊，不着急，不紧张呢？你，
2: 不是我不紧张，是你太紧张了。我发现你吧，这一遇到闺女的事儿吧，你就无头脑、无原则。
0: 你说咱们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怎么能跟那些有关系的人比呢？啊，再说了。 你那些朋友真能帮上你的忙啊！

0: 我是怕你太高估自己了。我是高估自己吗？啊，姚桂兰，你别看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等这事办成了以后，我让你好好看看什么叫做工人阶级也有力量。哼，
1: 小胡啊，嗯。
2: 我今天跟小杜打饭的时候听他说，梁大夫怎么呢？离职了，啥情况？嗯？啊，他去上海了。去上海也不用离职，那离职可就是没工作了。回来，
3: 他去上海是不是就不回来了呀，蓝楚？
2: 那他不回来了，那你们俩的事儿怎么办呀？
0: 黄瓜韭菜凉拌呗。
3: 不是一直不喜欢人家吗？我不喜欢是我不喜欢，但是这人说走就走了，多奇怪。先着急呗，听毕老师怎么说的。哎，来福，你饭盛完没有啊？跟我说说。没什么好说的，在上海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就走了。但是人家也没跟我说分手。 给了我张车票，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去上海生活。嗯，我没答应。你没答应啊？那你没答应，不就是分手了吗？是吧？这姑娘真行哈，这不是明摆着逼着你跟他分手吗？想分手，嘴上还不说，还想嘴巴上落个好，真是。
1: 回来，你甭管人家姑娘，咱家啥也没有，啥也给不了人家，不是？叔。
2: 话不能那么说，我是觉得不能为了物质生活去放弃一段感情。再说了，感情多讲究缘分呀，但是毕兰夫初恋了。不是
0: 要我说呀，来福，不成就不成了，啊，别往心里去。还有你喜的，别跟着急，啊。
2: 来福有啥往心里去的啊？妈给你介绍。 好几个朋友家的闺女都很不横，肯定能有你看上的。嗯，
1: 妈不用。
2: 我跟你说，这个找对象啊，不能长得太漂亮的，那不能过日子啊。哎，你看那个惠子那个姑娘，没毛病，性格好，人又好的。以后啊，妈给你好好找找。嗯。
1: 妈，你怎么跟媒婆似的？我发现你跟咱爸是绝配。
2: 一个管工作，一个管生活，哎呦，这事情我们自己会考虑的。你怎么把我
0: 也捎上了这个？你还说呢？你等着啊，我给他找完了，我就给你找。
2: 放过我吧。
0: 嗯，慢着啊，我找。
3: 你不盛点饭吗？
2: 他啥都不知道，跟这瞎吵吵啥？
3: 爸，我吃饱了，我说完了以后不吃了啊！你吃啥吃啊？我看
0: 你啊，赶紧去趟上海，把人家姑娘追回来，人家要啥咱就给啥呗，尽量满足。
3: 爹，这我还怎么追呀？我让你去你就去。爹，别闹了啊！我们俩真翻篇了，你也赶紧收拾东西跟我回宿舍住。 我一会儿再说。

0: 你怎么不早点叫我？这下好了，我头一天上班就迟到，让同事们怎么看我呀？你说说。
1: 叫了，提前半个钟头我就叫你了。
0: 祖宗，你以为这是自行车厂啊？你以为所有的公司都会开在咱家门口啊？真是的。
1: 哎，拿个包子。
2: 小伙子，给我来个煎饼。
3: 得嘞。
2: 王海儿。
4: 我一看就是你，
3: 您怎么在这儿啊？
4: 是，我就在前面上班啊。

0: 就在前面那个小楼里，贸易公司。
1: 你不在厂里上班了？
0: 我也从厂子里出来了。
1: 那以后咱俩进常来吃。
0: 没问题，没问题。哎呦，你这是彻底干上个体了。
1: 这不年景不好吗？企业都在改制啊，原本端铁，以前一路太顺，眼皮子太浅，现在后悔也晚了，日子还不是得照样过。
0: 王孩，你这么一说，跟以前完全是变了。
1: 是。
0: 嗯，我自己给自己干也好，对不对？干多干少那都是自己的，用不着给别人打工吧，对吧？
1: 是。哦。
0: 多少钱？
1: 没事儿，不用我送您吃。
0: 不行，你干个小买卖不容易啊。啊，
1: 够了。
2: 我大学四年级啊，都是一等奖学金，而且我也是我们学生会的积极分子。我大二的时候就是我们系里的学生会主席，这是我们系里给的推荐信。好的。你好，我叫陈一朵，广告系应届生。这是我的个人简历，这是我这段时间整理的作品集。
3: 不错不错，留下吧。
4: 同学，你还有什么事儿吗？
2: 啊，您要是看完的话，能把它还给我吗？我就这一本。
4: 哦，不好意思啊，来，册子还你。啊，
2: 谢谢。
4: 下一个。
5: 还好你今天没有来啊。要不然他让我唱这个飞跟的起。
6: 哎，你就当挣钱呗。你这追逐音乐的道路上不也得赚钱吗？
5: 咱这天天干这个哪叫追逐音乐道路啊？你钟哥到底靠不靠谱啊？
6: 靠谱啊，他跟奥东那唱片公司关系很好。哎呀，放心吧。行啊，
7: 奥东。你俩干嘛呢？赶紧收啊！下一场马上开始了。
8: 哎，钟哥，那个钟哥，
6: 你看你能不能先把我们的钱先给我们？
7: 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把这个峰会也撤了。
5: 哎，我跟黄毛两个人，你怎么给这么少啊？
7: 咋的？别扰啊！你自己琢磨琢磨，咱这可是正规公司。您倒好，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前几天连个招呼都不打，说回青岛就回青岛。我呀，能给你就不错了，欠了你算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哎，你什么态度？
6: 干嘛呀？
7: 回来！
6: 不是你干嘛呀，奋斗？
5: 咱们今天必须得叫奥东问清楚，天天这么干活，我实在接受不了。
9: 你好，
5: 我想问您个事儿。
9: 您说。
5: 钟哥说我的作品已经送来很久了，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流程什么时候能走完啊？
9: 钟哥是谁呀？
6: 我们经纪人啊，他说跟你们老板很好，所以肯定会先推出我们这张唱片。
9: 没有的事儿，这也不符合我们的发片流程，我们公司目前不推新人的。
5: 钟哥说你们对我的作品特别满意。
9: 不可能的事儿，我们公司根本不做新人唱片。
5: 谢谢啊。
9: 没事儿。
6: 奋斗，奋斗，我再问问奋斗。
5: 听到了吗？人说根本就不认识那钟哥，
10: 你跟那钟哥就是一伙的。
6: 奋斗，徐奋斗，你到底要干嘛呀？
10: 你跟那钟哥就是一块骗我的。
6: 林诺，你这话什么意思呀？你意思是我把你从青岛弄过来是害你是吗？我是你兄弟，我怎么可能骗你？
10: 行，那你拍着良心说，那钟哥有把咱俩当过人吗？
7: 你不是说你被骗的吗？走，咱们俩现在一块儿去跟他解约，大不了就揍他。
6: 徐奋斗，你能冷静一点吗？解约是需要赔钱的，你以为钟哥会轻易放过你吗？
7: 哎，怎么着怎么着，
10: 不干了。
6: 徐奋斗，

0: 行了，别修了。过两天我给你买一把新的。
1: 不用，下个月我自己买。修它也就为了留个念想，提醒以后自己长点脑子。
0: 你的脑子啊，就放在音乐上。我相信我们家奋斗一定能成为著名歌手的。
1: 你怎么对我这么有信心啊？万一不行呢？
0: 不行，那我就养你一辈子。

0: 欢迎光临，先随便看看啊。嗯，今天适合你刚出去的时候，刚开始练的时候，拿这个经验的时候就行了。慢慢的再上这些好，后边喜欢学电子不是贝斯啊，吉他、电吉他都很好。这个价格便宜。怎么样，好看吧？要不试试？
1: 不试了，我就看看。
0: 行，买点什么呀？
1: 啊，我拿两根弦，一号跟三号。
0: 一号和三号。嗯，好。
2: 哎，您给我拿最便宜的就行。
0: 最便宜的。啊，行。一号、三号，一共六块。哎，给我。好嘞，谢谢啊，再来，
2: 谢谢。
3: 同学们，今天的课上到这里，下课。
4: 琴琴，一起逛街去啊？我刚才看了一本杂志，想买衣服。
5: 我一会儿还有点事情，就不去了。而且我最近手头里没什么闲钱，去买衣服。
4: 琴琴，你是不是还在养着你那个玩摇滚的男朋友啊？琴琴，你是不是傻呀你？你是脑子进水了还是长泡了？不知道他凭什么值得你这么对他呀？我觉得他就是一骗子，骗财骗色的那种。
5: 他呀，就是一门脑子玩音乐，可能我们还要考虑很多现实的生活

0: 什么的，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他比我们单纯的多。
1: 我是真的觉得你病入膏肓，让人给骗了。
0: 哎，你不知道，我们是一个地方过来的，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我先走了，下次陪你啊。
2: 芬多，
3: 哎，
2: 你快接一把，
3: 哎哎，
2: 累死
3: 这什
2: 我
3: 么？
2: 了，太沉了。

0: 赶紧给人拿去退了去，怎么闹着玩似的？怎么了？琴太贵了，你是不是不打算过了呀？行了，你看那眼睛都发直了。我这琴都弹顺手了，修修补补又3年呢。晶晶，嗯，你以后别老给我乱花钱了。我怎么乱花钱了？ 我这叫做投资。你看，我给你买了一把吉他，你是不是要拿它出去挣钱啊？那你赚的钱不就都到我手里了？还是说，你赚的钱不打算给我？
1: 给，
0: 不给你给谁啊？
1: 那不就行了？来，试试吉他怎么样？

0: 我去洗菜，一会儿咱们吃火锅。
1: 奋斗，你要坚持下去，无论多难多苦，我都会陪着你走下去的，因为这才是你。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1: 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4: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5: 噔哟，
6: 记住，
7: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8: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本本，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家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3: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

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

0: 和阀新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2: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配套升级聚活力，科创赋能新未来。外卖新规5月20号正式实施，严管守护市民舌尖安全。足球热席卷上鱼，赛场内外涌动运动激情，书声朗朗上。

0: 区首届小学生课文朗读大赛圆满落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作为我区高能级科创核心平台，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自去年9月底投运以来，不断健全全域科创配套服务，积极吸纳优质科创企业落地集群，常态化开展项目路演、产学研交流等各类活动，并联动周边人才安居配套一体发力，全方位筑牢区域创新支撑，有力助推全区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1: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这里自去年9月26号正式投用以来，短短时间内，配套不断完善，如今园区内咖啡店、便利店等便民商业业态陆续落地，办公生活氛围愈发浓厚。作为上虞科创发展的核心载体，这里集聚创新资源、汇聚优质项目、完善的配套设施，为入驻人才的日常需求提供了便利，也让这片科创热土更有温度、更具活力。 走进中心，现代感十足的建筑群错落有致，一到三号楼为研发孵化楼，并配备高层小中式车间；四号楼提供精装研发办公空间；五号楼引入浙江大学半导体材料研究中心；六号楼集成一站式服务中心、500人报告厅等综合配套，各栋建筑功能清晰，协同联动。 园区新开的咖啡厅环境优雅，原木桌椅搭配绿植，成为人才交流的温馨空间。楼下便利店品类齐全，从办公用品到休闲食品一应俱全，满足日常所需。与之毗邻的优家杭州湾国际青年人才社区已顺利投用，银灰色质感外立面搭配通透玻璃幕墙，现代大气。 社区总投资6亿元，建筑面积8.5万平方米，规划1043套居所，户型从35平方米至100余平方米不等。走进房间，木质米色家具简约温馨，沙发、床、书桌等均已安装到位，为人才打造舒适居住环境。 该社区有效补齐园区生活配套短板，解决企业人才居住后顾之忧，提升区域引才留才竞争力，推动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精准对接。此外，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6号楼路演厅已承接多场项目路演、产业论坛等活动，成为科创成果展示与交流的重要平台。 作为我区联合创新体系的关键一核，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聚焦先进材料、智能装备、生命健康三大主导产业，前瞻布局储能与氢能等未来赛道，以完善的配套、优质的服务持续汇聚创新活水。在双挺进、双上游发展目标引领下，这里将进一步驱动上虞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打造青春之城创新河、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黄佳慧报道。 如今，外卖已成为不少市民日常就餐的重要选择，其食品安全问题也始终备受关注。自5月20号起，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在全国正式实施。一系列针对性的监管要求将全面落地，直击外卖行业消费痛点，全力保障消费者就餐权益。 据悉，新规聚焦网络餐饮经营全流程，明确了多项硬性规范。新规要求，所有入驻外卖平台的餐饮商家必须拥有实体经营门店，彻底杜绝无实体店、无正规资质的幽灵外卖。商家的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相关资质，需在外卖平台店铺主页显著位置持续公示，让消费者一目了然。 在外卖配送安全方面，新规作出明确规定，所有外卖餐品都必须使用一次性食安封签。若消费者收到餐品没有封签，或是封签出现破损，可直接选择拒收餐品。同时，外卖平台需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经营地址每半年至少开展一次全面核验，确保商家经营信息真实有效。 此外，为了实现食品问题全程可追溯，新规还要求外卖平台和商家需将订单相关记录完整留存，留存时间不得少于3年。 对于外卖平台资质核验不到位、信息留存不规范等一般违规行为，拒不整改或情节严重的，将处以1万至10万元罚款。一旦引发食品安全事故，造成严重后果，最高可处以20万元罚款，并追责相关责任人。外卖商家若存在虚假资质、借用资质入驻平台等行为，将被予以警告，并处1万至3万元罚款。作为电商大省，浙江早在2022年便通过《浙江省电子商务条例》，率先推行阳光厨房与外卖封签制度。我区同步落地，持续深化监管。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外卖新规落地，对我区而言是标准再升级、责任再压实。该局也将积极配合新规，围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等开展各项重点工作。
0: 新规实施以后，我局将根据新规的规定落实平台主体责任，加大对新规落地的宣贯解读，对网络餐饮开展合规经营培训，同时对网络餐饮商户不遵守新规规定，比如未安装阳光厨房、后厨卫生脏乱差、人员管理不规范等行为开展执法检查，全方位守护我区市民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 全媒体记者孙晶、石玉成报道。近日，伴随着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上余赛区赛事余热未消，足球热情持续蔓延至校园。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以球为媒，尽情享受足球运动的快乐，彰显出我区蓬勃向上的全民足球氛围。
2: 上午8:30，在区第一实验幼儿园钱江园区，趣味足球活动热闹开场。老师们结合幼儿特点，设计了运球接力、趣味射门等简易游戏，孩子们追逐着滚动的足球，欢声笑语洒满球场。通过趣味互动，孩子们不仅锻炼了肢体协调性，也初步感受了足球运动的魅力，播下热爱运动的种子。作为全国足球传统学校，滨江小学则将足球运动融入日常教学。校园绿茵场上，足球小将们身姿矫健，传球、带球、射门动作娴熟，训练场上挥洒汗水，奋勇拼搏，展现出良好的运动素养和团队协作精神。学校长期开展足球课程和系列赛事，多次在各级校园足球比赛中斩获佳绩，让足球精神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此前，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在上虞体育中心精彩上演，绍兴队主场迎战湖州队的赛事吸引超过1.2万名观众现场观战，热血赛事点燃了市民们的足球热情，也为上虞足球文化传播注入了强劲动力。从成年组的专业赛事到幼儿组的趣味体验，从校园赛场到群众参与，足球运动已经成为上虞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多年来，我区以赛事为纽带，不断推动足球运动普及，让不同年龄段的群众都能感受到足球的魅力，助力全民健身与文旅融合深度发展。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近日，上虞区首届书声朗朗小学生课文朗读大赛决赛圆满落幕。经过层层选拔，全区31名优秀选手晋级决赛。他们以朗朗童声诵读课本经典，展现少年书香风采。决赛在上百万悦城一楼大厅举行，经过前期紧张激烈的选拔，来自全区各小学的31位参赛选手进入本次决赛。比赛现场书香萦绕，童声悠扬，氛围温馨又热烈。小选手们仪态端庄，声情并茂，用真挚的演绎诠释课文魅力，充分展现了我区小学生扎实的语文素养与昂扬风貌。与预赛和复赛不同，决赛采用了自选课文朗读和相应年级课文初读两个比赛形式。小选手们在朗读完自己准备的课文后，还需随机抽取一篇对应年级的课文选段进行朗读，结合两次朗读的成绩确定最终得分。最后，大赛评出1等奖2名、2等奖6名、3等奖8名、优秀奖15名。此外，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尚德校区、百官崇华小学、松下街道中心小学、道墟街道中心小学获评最佳组织奖。 全媒体记者石玉成报道。

0: 随着漫游俄江游船码头从湿地公园整体搬迁至城市阳台，全新升级的游客中心也同步亮相，硬件设施、服务功能、文化体验全面优化，为市民游客带来更舒适的出行体验。
1: 漫游俄江游客中心位于新春之家一楼，整体环境宽敞明亮，布局合理，集票务办理、候船休憩、信息咨询、文创展销于一体，实现一站式便捷服务。相比老码头，新游客中心空间更开阔，指引标识更清晰，从停车换票到候船登船，全程顺畅高效。游客中心内增设特色文创售卖区，集中展示漫游俄江文创、总台文创、邵大文创、邮政文创等多款产品，兼具实用性与纪念性，让游客在候船间隙感受上虞本土文化魅力。工作人员介绍，此次升级不仅优化了硬件环境，更完善了服务流程，提升了接待能力与响应效率。依托新游客中心，漫游俄江项目持续推进水岸融合，以更完善的配套、更贴心的服务，提升市民与游客们的出游获得感。不少游客表示，新中心环境舒适，服务周到，文创产品有特色，为旅途增添了更多乐趣。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
0: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四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您觉得2026年上运营商环境最直观的变化是什么呢？
2: 办事效率更高了，成本更低了，服务更暖了。
3: 一站式享受书香咖啡、露营与童趣，在上虞一江两岸，把平凡日子过成诗。
4: 今天我们不当主持人，去当
5: 赛车手。
1: 拼经济就是拼环境，抓发展首当抓营商。2026上虞区新春第一会吹响了奋进15号角的同时，也发布了上虞区优化营商环境10条硬举措。到目前为止，10条硬举措已经发布了2个多月时间，上虞的营商环境究竟有哪些实质性的变化呢？今天我们将从政府、企业、营商环境观察员三方视角来探究那些小商家、大企业是如何赢在上虞的。徐行长您好。
2: 佳慧你好。
1: 从金融服务的视角看，您觉得2026年上运营商环境最直观的变化是什么呢？
2: 办事效率更高了，成本更低了，服务更暖了。像目前我们上运在推行的企业开办一街市集成服务，一仓受理，一套材料，并列审批，半天半截，让企业开户和执照办理同步进行。
1: 徐行长，那您认为咱们上虞区营商环境还有哪些值得继续优化的地方呢？
2: 一个呢是进一步深化数据共享，打通政府、金融、企业数据壁垒，让信用信息更全面、更精准，支撑普惠金融、信用贷款豁免。第二是强化社区服务协同，推动政府、金融、法律、中介等服务集成，实现企业进一扇门，办所有事，减少多头跑、重复跑。最后一点是可以提升国际化营商环境服务能力，针对外贸涉外企

0: 业，完善国际金融、跨境金融、涉外法治、人才服务，接轨长三角国际化标准。
1: 赵总，我看咱们这个车间这么一排机器都在运转着，那目前的话咱们企业这个订单量怎么样？
2: 订单量的话，现在我们目前呢接受的订单还是饱和的。
1: 那我们生产出来的这些商品呢，主要是销往哪些地方的呢？
2: 100%出口的，一般是在中东地区、印度、俄罗斯以及欧洲等国家。
1: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目前咱们区里面在优化营商环境上呢也做了非常多的努力，那您作为企业家对此有怎样的一些感受或者体会呢？
2: 我们从建厂开始才一年不到10个月就竣工了，很多在政府里面的一些办事方方面面的窗口都很便利，还有很多这个周边的一些资源，我们做的一些产品市场比较卷的情况下，我们能够饱和，也不太政府方方面面的去支持我们。
1: 丁主任，那我们很好奇啊，十条硬举措呢发布已经2个多月了，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
3: 我的感觉啊，就是这10条推出之后啊，第一个呢就是全区上下对营商环境的这个重视程度啊也好，这个氛围也好起来了，大家都意识到了这个营商环境的重要性，服务企业啊、服务群众啊这种的意识也好，这种态度也好啊，这种效能也好，我感觉都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的。
1: 那当时为什么会聚焦于这10个方面呢？
3: 这个主要还是前期呢，就是在一些调研啊，或者是在企业群众反映的一些问题啊，特别聚焦的、特别关注的他们这几方面的内容，那么我们就是有针对性的进行了呼应，所以推出了这10方面。
1: 在这10条硬举措推行的过程当中，涉及到哪些政府部门呢？
3: 其实啊，我们这个10条举措这个涉及的部门还是比较多的，前期呢牵头的就有20多个部门涉及到，配合部门也很多，因为营商环境啊，人人都是营商环境，市都是营商环境，其实是涉及到所有的部门政界都是涉及到的。事实上来讲的话，除了这10条之外，其他的我们一些部门也好，政界也好，其实也是按照自己的职能，还是这个在10条之外，还是照样还是在推的啊，只是这10条呢更聚焦一些啊，可能关注度更高一些。
1: 下一步，上虞在持续优化
3: 这个10条举措啊，那么就是我们会同相关的部门也点化的、清单化的、项目化的来这个
4: 长度只有3到4个厘米，它能够潜藏在皮纹内，手术以后呢，这个疤痕不明显，美观度高。第三个是 ELAS 的快复康复技术。手术之前呢，我们进行一个精准的评估，手术当中尽量不留这个尿管、引流管啊，而且这个引流管呢，我们手术以后呢，尽量能够早点拔除，鼓励患者能够早点下来，减少患者的痛苦啊，这样的话呢，病人的话就效果就好，恢复就更加快，住院的时间就更加短。
5: 对于神经根型颈椎病这类常见类型，患者往往是单侧颈肩痛、手臂放射痛、麻木难忍，保守治疗无效，颈椎内镜钥匙孔手术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6: 颈椎钥匙孔手术呢，就是在颈后方做一个不到1厘米的微小切口啊，建立一个如同钥匙孔大小般的工作通道，在脊柱内镜的高清视野下精准摘除突出的髓核，松解受压的神经根，整个过程呢，对肌肉、骨骼、关节破坏极小，术后几乎看不到疤痕，术后恢复快，出血少，保留了颈椎的活动度，特别适合一部分的神经根型颈椎病、椎间盘突出、脱出的患者。为此呢，我们会根据每个患者的年龄、病情、影像的结果量身定制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做到能保守就不开刀，能微创就不做大手术，让患者用最小的代价解决最大的痛苦。
5: 近日，郑女士因为肩颈酸痛、手臂又麻又疼1个多月，来上虞人民医院就诊，因为保守治疗一直没有好转，她夜里疼得根本睡不好。入院后，医生为其进行了详细的检查后，确诊是神经根型颈椎病，椎间盘突出压迫到了神经，并为

0: 奇做了颈椎内镜钥匙孔微创手术，切口还不到1厘米，术中精准摘除突出的几何，松解受压神经。术后他的疼痛立刻缓解，当晚就睡了个安稳觉，第二天恢复得非常好。对于其他颈椎病患者，科室也常规开展显微镜辅助颈前路微创手术，术前术后症状差异一目了然，不仅切口小，美观隐蔽，还能快速减轻痛苦，真正为患者解决了燃眉之急，让大家早日回归正常生活。从日常保健指导到保守治疗，再到微创手术术后康复，上虞人民医院脊柱外科构建了全周期颈椎健康管理体系，用先进微创技术规范诊疗流程，暖心医疗服务，为低头族颈椎病患者保驾护航，让大家不用
1: 有到来还敏感公公还能改变过你又听虽然还很怕呢，听得精神呢，我就是改了时间你就改话就很难，就养保了我慢慢的时间就慢慢改都可以，就在很多组大哥第五家庭每家庭可惜第五家上不存改我都还要我留白。
2: 现如今不少侗族的年轻人已经离开家乡到城市表演侗族大歌，商业化给侗族人带来了更多选择的同时，也让更多人听到侗族大歌，了解侗族的文化。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青春之城，品质曹娥
1: 主持会议，并通报第十轮、第十一轮巡查整改情况。
2: 钱林江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巡查工作取得的成效。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巡查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大。要提高站位，深刻把握政治监督的定位，立建震慑的要求，人民至上的理念，结合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增强巡查推动力、震慑力、穿透力，确保区委各项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地落实。钱林江强调，要精准发力，全面推动巡查工作提质增效，要围绕巡查定位持续强化政治监督，聚焦中央和省委、市委、区委等决策部署的落实情况，深入查找和纠正贯彻落实的政治偏差、责任落差，推动巡查工作走深走实。要围绕巡查重点持续释放利剑作用，聚焦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紧盯权力集中、资源集聚、上级关注、群众关切的领域，精准找出问题，着力推动解决。要围绕巡查治效，持续凝聚监督合力，对标中央和省委市委巡视巡查的新部署、新要求，注重上下联动、横向贯通、同题共答，用好综合监管平台，确保同频共振、同向发力、高质高效。要围绕巡查整改，持续推动标本兼治，全面压实被巡查党组织整改主体责任，综合运用巡查成果，举一反三，建章立制，从解决一件事向治理一类事转变。钱林江强调，区委巡查机构、被巡查党组织和相关单位要落实政治责任，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筹开展好、配合落实好、基础建设好，确保高质量完成本轮巡查任务。据了解，经区委批准，第十三轮巡查安排五个巡查组，分别对养老服务、国企服务类项目采购、限额以下工程管理、渣土处置监管等四个领域开展机动巡查，对区民政局党组、区建设局党委、区交通运输局党委、区

0: 水利局党委、区综合执法局党委、区水务集团党委、区交通集团党委、区城建集团党委等八家部门单位党组织开展巡查回头看。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5月12号，区委书记钱林江带队在上海考察，前往复旦大学、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等走访座谈，围绕参与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深度探讨交流，共话落实愿景，谋深谋准谋实切入点、撬动点、突破点，协同建设长三角科技成果市场化应用基地。区领导朱江桥、陈晴参加。
2: 钱林江一行首先来到复旦大学邯郸校区参观学校科技成果馆，该馆设有探索基础科学、突破重大技术、融合交叉研究三大展区，完整呈现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应用再到交叉融合的科技创新图谱。在双方交流中，钱林江表示，上虞与复旦合作基础良好，未来要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上寻求合作，以更高站位参与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他提出，要围绕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点做什么，对浙江的重点方向以及复旦所能所长三个维度找到耦合点、公约数，聚焦化工新材料、人工智能、生物制造产业，以市场化方式开展深度合作，在概念验证、创新孵化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形成持续放大和裂变效应，打造校地合作标杆。随后，钱林江前往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双方就如何落实国家战略开展深度交流。双方表示，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重大责任，也是重大机遇，要加强对接、协同联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走深走实。钱林江对上海市科委的关心与支持表示感谢，希望在上虞参与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方向、重点抓手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和帮助。他表示，当前上虞正在谋划推进33平方公里的漕河江未来科创城，把城市最好的空间资源用来建设创新生态，主动对接上海，积极打造长三角科技成果市场化应用基地，努力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贡献更多上虞力量。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3: 5月13号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带领发改、资规等部门负责人深入项目现场和企业一线开展督查调研。他强调，要始终强化需求导向，聚焦关键环节，持续优化服务，集中攻坚突破，全力护航项目建设和企业发展，切实以一流营商环境激活发展新动能。区领导程程、孙伟琴、罗黎明参加。
0: S307四环东南环线项目连接宁波北仑与绍兴上虞，按一级公路双向六车道标准建设，沿线设置特大桥、隧道，路线长约16.8公里，途经百官、义亭、梁湖、漕河、东关等，是我区东南部与宁波间的交通主动脉。在百官街道路东村，于丹实地踏勘 S307 近期负责人现场研究相关工作。他强调，重点交通项目是完善城市布局形态的重要引擎，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锚定目标任务，明确责任分工，多管齐下，同步推进各项工作，以务实作风攻坚克难，确保项目高效有序推进，早日惠及百姓。于丹来到管泰科技年产50000套高端智能洗碗机项目现场，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仔细询问项目推进中遇到的堵点难点，并就企业提出的具体问题作出回应。他叮嘱相关部门属地加强全生命周期服务，实行全流程闭环管理，主动靠前做好服务，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前置引导项目规划，千方百计打通企业在审批、用地等方面遇到的梗阻，以更大力度帮助企业降低综合成本，提升市场竞争力。浙江景敦气体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半导体行业用电子气瓶和高压储氢等高端无缝气瓶的研发制造企业，多项高性能产品实现进口替代。于丹走进生产车间，仔细查看生产线运行，与负责人深入交谈，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

0: 营、市场销售和未来发展规划等情况，询问当前营商环境优化的意见建议。他对企业稳健增长的发展态势表示肯定，希望企业保持战略定力，持续做强主业、做精专业，在市场开拓、产品创新、技改扩产等方面着重发力，不断提升品牌国际影响力与核心竞争力，为全区现代产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期间，于丹还实地查看上虞职教园区新建工程建设进度，现场听取了相关工作的情况汇报。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昨天上午，区人大常委会视察全区特殊群体康复关爱和就业创业工作情况。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副主任徐志华、方静、胡宝荣、王文松、卢良勇及常委会其他组成人员、部分人大代表参加视察，副区长孙伟琴陪同视察。
1: 视察组分组实地视察了支笃园儿童成长中心、义亭镇白马春晖残疾人之家、区特殊教育学校等地，听取区政府关于全区特殊群体康复关爱和就业创业工作情况的报告。据了解，近年来我区聚焦残疾人康复有保障、就业有渠道、生活有品质目标。
2: 中华孝德园阵雨20到29度，桃花源阵雨20到29度，富之山阵雨19到29度，晨曦风情小镇阵雨19到29度，东山湖阵雨20到29度，盖北野藤葡萄园阵雨20到28度，义亭二都杨梅生态园阵雨20到29度，凤鸣山阵雨19到29度，裘皮城阵雨20到29度，杭州湾海上花田阵雨20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清明时节雨纷纷，吃货江湖人挤人，泉州的鸭成为清明爆品，汕头老饕祭祖不拜佛，专供鹅中爱马仕，而这家熟食摊直接把祭祖桌变成舌尖上的调色盘，五光十色，比春晚还热闹。在清明节，什么是美食江湖的规矩？吃的就是人神共嗨，

0: 泉州城，一个常年被亚热带海洋性季风霸占的地方，刮走了严寒，带来了翻鸭，引来了吃货，
1: 天天排队。
2: 我来旅游的，
3: 我是本地阿姨，
4: 公司阿姨是姐姐。
5: 比较喜欢蔡国强，然后了解到泉州，然后对这边的美食也很好奇，就过来看。
0: 这风也吹旺了泉州人对一只鸭的执念。
6: 半城烟火半城鸭。
0: 在香火最旺的关帝庙旁边，这对黑白分明的夫妻开了这家夫妻店。
7: 我第一次的一家，这个人好黑，但是牙齿好白啊。
8: 今年第18年来入这一家。
9: 哦，玻璃风好像是，就是很容易破碎的那个时段吧。
0: 本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店，却有一个非常不本地的名字。
9: 为什么叫死丹夫妻店嘛，一个叫死，一个当，两个一凑一下感觉还挺洋气。
0: 取名含糊，煮起鸭来这对夫妻可半点不含糊。今年是死丹创店的第17年。
9: 还能写
8: 今年是17年了。
9: 那个广告词对啊，怎么没有换掉啊？一直停在那里不长大了。

0: 取名松弛，装修松弛，主鸭可不松弛。
1: 很有名啊，因为他爷爷就开始做的，可以说是家族的。
2: 不给我起个外号叫鹅少爷。
0: 别人家卤水拼配方，他家卤水拼辈分。鹅少则站在卤鹅文明力的高度去理解自家产品。
2: 很多外地觉得我味道可以，我也是公开式的教人家。我觉得一门东西你要更好的去弘扬，你才能把这个城市的文化做开。
0: 卤鹅的江湖深不见底，鹅少的底气来自那口翻滚了百年的老卤缸里。
2: 人家一只卤鹅大概要6年才能完完整整出师，我3年就已经学会了。
0: 作为叛逆的卤门天才，鹅少自然要玩点新花样，修改宗门秘籍。
2: 以前的人会比较吃咸，所以他们的卤鹅就卤出来比较咸香，但是到现在的人的口味就觉得很注重养生啊，让顾客吃起来又不会太咸，又哇一入嘴很香，这个很考验功夫的。对于这一方面我就研究了2年。
0: 老卤的咸香是根基，鹅少的叛逆是花了2年时间让百年老卤焕发新生。
1: 我们在他爸的卤鹅店，然后自己研究，重新研究这个卤味出来的。
0: 好卤配好鹅，方成江湖绝味。狮头鹅的养殖本身就是一门学问，在潮汕，美食是一场关于尊严的较量，而卤鹅的选材狮头鹅更是潮汕人食材偏执的巅峰代表。
3: 吃卤鹅这一块的话，潮汕这边的特点是突出鲜，
4: 它卤的那个香气啊，哎呀，对对对，也不会太烂。
0: 新鲜宰的狮头鹅进锅前还得做心理建设，一提一放，让卤水灌满每寸毛孔。
2: 这卤鹅要多次的吊汤，它才够入味，卤出来才好吃。
0: 吊汤这个过程能收紧鹅皮，滴出血水和杂质，更让滚烫的卤汁瞬间封锁住鹅肉的鲜嫩。卤制过程更是火候的艺术，文火慢进，适时翻动，让卤料浸透每一丝鹅肉，吃透香料才算通关。
1: 这个卤味因为它的配料和配方不一样。
4: 吃啊，就是有对比啊，他们家的比较好吃啊，它是比较鲜美。
0: 斩件装盘，皮弹牙而不韧，汁香满口。在卤鹅江湖的蛮荒年代，有一个部位曾是无人问津的边角料，如今却身价百倍，成为老饕们竞相追逐的脑黄金。
2: 潮汕的老鹅头可以说我们家是创始人。1992年，我的叔父就已经是第一个在卖老鹅头的了。大概一条是50块钱，一斤是25，慢慢的涨涨涨，现在一条都1000多了。
3: 一般做不了，他那火候没办法把控。
2: 就是咱们本地的老鹅头，它不是有个冠吗？它的冠如果整一个是肉瘤的话，就是我们本地的。它外地的，它也有个冠，但是这个冠呢是皮带骨。
0: 别人养鹅3个月上市，汕头鹅少的鹅至少等3年，不是卷，是鹅冠没长到巴掌大，根本不配进卤锅。3年是入门，5年是风味的极限，超过5年鹅冠萎缩。
2: 因为一只鹅养了5年，全部的精华就在鹅头骨，其他的都没用，包括老鹅脚和老鹅头一样，都是比较昂贵。然后鹅翅、鹅肉一般很少人会去吃。
3: 潮汕这边就送你，也就3年，5年的要专门留的。
1: 我们潮汕这边那个鹅少的老鹅头确实是比人家便宜，因为它本身它是也是老鹅头做的比较有名的。
0: 老鹅头的魅力在于胶质层叠如琥珀，一口下去，脑花颤巍巍，卤香直冲后脑勺。
4: 2-3天都会吃一次。
1: 它的头还有这个脖子这个肉呢，更嫩一些。
5: 啊，这个拿起来就吃这样，很嫩。
0: 这老鹅头皮韧，脑滑，骨髓香，老饕们渐渐悟了，这才是卤鹅的脑黄金。鹅少的江湖路如同卤制老鹅头，充满了淬炼。
2: 头3年，他们就觉得你就是一个小孩子，啊，不听话，总是喜欢叛逆。5年后。

0: 他们就觉得，哎，做的比你老爸还比你叔父的生涯更大，也是你们年轻人的世界了，觉得心里很舒服。他们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让长辈认可了。
1: 从叛逆少年到鹅少，他的叛逆正是潮汕美食江湖的活力。从清朝鲁到赛博时代，是口香变十口香，但江湖都知道，真正的潮汕鲁鹅早被这个叛逆少年练成了。在潮汕，最狠的传承就是青出于蓝而卷于蓝。潮汕老饕靠鲁鹅解锁清明特供，泉州姜母鸭还在砂锅里留着余温，而熟食摊直接开启祖宗连线副本。你看，清明的宴席终会散场，但生活的炉火永不灭。只要还有人记得，选姜时要老，卤鹅时要慢，炸肉时要脆，那些藏在味道里的牵挂，就永远滚烫。